0: 悬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嗯、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样？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我看看，我看。哎呀，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4: 托。我不明白，
0: 您那是早就明白了。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 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香
0: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2: 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0: 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4: 哎，这卖180块。
1: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0: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4: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4: 这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4: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4: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去了？
0: 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0: 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4: 你猜咋的
0: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
3: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样？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2: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离了80，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看，记住尝一尝，你吃到嘴里都憋得紧。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盆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意思啊，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

0: 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0: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1: 我懂。
3: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1: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4: 退后！
1: 要点炸药了！
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6: 哎呀，是老张啊！
1: 啊，
6: 是张局长啊！
5: 哎，你们看，哎，
6: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5: 爬的还挺快。
6: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哎呦，
1: 都靠后，趴下。

0: 老徐长呢？
1: 老高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3: 就是
2: 老高。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

0: 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1: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 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爸，你这头发。
1: 全白了，也带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爸。 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哎
0: 呦，
3: 菊子，
0: 哦哦哦，哦。
2: 嗯，
0: 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0: 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富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

0: 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1: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2: 你爸呀，怎么是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这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0: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
1: 来。莫德士，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

0: 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街上156步。
3: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2: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3: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2: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3: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2: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3: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2: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0: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1: 哎，
0: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1: 哦，好。是这个吧，爸？
0: 嗯。
1: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0: 打开。
1: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1: 不，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1: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

0: 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变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地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2019年2月21日。
1: 玉兰，把电视关上。
0: 欢迎收看
1: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1: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1: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1: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1: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1: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1: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1: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1: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

0: 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哼！哦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2: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谁？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5: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哦，记者
5: 啊。
4: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6: 不辛苦，不辛苦。
5: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6: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4: 大实话。
6: 嗯。
4: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4: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哦，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6: 太好了，
5: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4: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
7: 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4: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2: 啊，
3: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8: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9: 哎呦，
8: 哎，老英雄，
9: 老英雄，
4: 哎
9: 呀，
4: 哎，受不起，受不起，
8: 老英雄，
4: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9: 真是
8: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真是。
4: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
10: 改善。
4: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 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哎，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了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话匣子。
2: 去天安门看看！对，去天安门看看！
3: 一定要去看看！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叛变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

0: 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住！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左交王都炸了，
5: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6: 就报名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
4: 门。我们有一个人，
7: 这条路给修着不想去着。
8: 我替你们活着，
9: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

0: 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出差到广
3: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

0: 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啊、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哎、哦，
1: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啊？
0: 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1: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哎
1: 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跑，快跑，
2: 快！
0: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我
1: 快！哎呀，
0: 快！不行，
1: 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我说要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
0: 一起跑，快！哎
1: 呀，又怎么了？
0: 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啊！啊，团伙呀、啊！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1: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3: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儿。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炊事班全体集合。
4: 是。
3: 小伙
5: 到。
3: 小碗
6: 到。
3: 小瓢
7: 到。
3: 小勺
8: 到。嗯，
3: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9: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赶了。
10: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1: 我炒，
12: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11: 我搅，
10: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11: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3: 着。太过玩笑了。
9: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11: 干什么？
9: 请坐。
11: 我说干什么？这是
13: 扇风。
11: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3: 班长啊？
9: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11: 对，我给他没收了
9: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10: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11: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3: 拜个年。
9: 好，
11: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9: 打。
14: 山山恶恶细细细。
9: 喂，
14: 喂，
9: 一年没用平机了。
11: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3: 什么内容？
11: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3: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1: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3: 锵锵锵锵锵啊！
9: 30秒，
11: 三十秒，
9: 哎呀，你
11: 少了吗？
9: 这也太少了，
10: 你少。

0: 少了。我们一个人三十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3: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4: 哎，班长啊，给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哎，
3: 就是 啊，
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5: 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0: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6: 到，
0: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6: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
4: 等，
0: 你来。
4: 是。
0: 准备计时。
4: 哎，班长
0: 啊，
4: 我想喝口水。
0: 啊，喝。好。
4: 哎，我还想喝口水。
3: 哎，没毛病。
0: 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3: 你打了，你打了。
6: 哎，
3: 你不打我打。喂，
7: 老豆
6: 啊。老豆是什么呀？
3: 哎，就是爸爸呀。
8: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3: 哦，可也看不见啊。
8: 家庭怎么样啊？
3: 啊？好。
8: 对。是。哎呀！哎呀！
6: 时间到。
8: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3: 你们怎么不笑啊？
6: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0: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3: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6: 啊！
3: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6: 啊！
3: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6: 哇塞！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6: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儿、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红烧兔皮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4: 时间到了，
0: 别难过啊！
6: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0: 好的好的。

0: 哎，你来打，你来打。
1: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0: 啊，班长，我不打了。
1: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0: 我怕。
1: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0: 班长，我就不打。
2: 哎呀，
1: 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0: 喂，退休公寓吗？总机您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十九
3: 八
4: 七
3: 六
4: 五
3: 四。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3: 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有，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坎。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远贵姓朱。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跑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用眼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不，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
0: 哎，
2: 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关注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玻璃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要房子吗？要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啊！

0: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1: 到。
0: 300号刘长吉
2: 到。
0: 301号韦东强
3: 到。
0: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1: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0: 把烟掐掉，蹲下。
4: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0: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哎
5: 哎、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嘿了了喽，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嘿了了喽，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1: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0: 好，咱们走着瞧。
6: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7: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0: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7: 写信。
0: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低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火嘛！
7: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8: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领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方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是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1: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4: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哇！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你不屈的师傅，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的，每天洗得比鸡早，我还睡得比鸡早。

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喊什么

0: 来点有氧运动，打拉穿麻将我又输的饿。
1: 白
0: 上天有炮声吃得老板有大人吃干，心情好给条生路，
2: 加点薪水吧。
0: 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
2: 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苦面佛冷然，狗胆包天呐、只身进了太平府，砸监反狱，来救韩宝。您还别说，这家伙经验丰富，瞎猫碰死耗子还找对了，结果把韩宝在屋里头救出来了。但是想走这可不容易，说一句白话，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能轻易出得去吗？他背着韩宝刚到了院里，就听四外就开了锅了。
2: 别让和尚跑了，抓住他。
1: 冷然也吸了口冷气，别看他有能耐，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他浑身上下就是铁的，能粘几根钉啊？当时他把韩宝放下了，
2: 弥陀佛，
1: 徒儿，你稳住心血，
2: 为师
1: 杀开一条血路再救你逃走。韩宝更害怕了，
2: 师父够呛啊，咱们人单势孤，我这还带着刑具，还帮不上您的忙。
1: 这爷儿俩刚说到这儿，就见正门咣当一开，无数的军兵涌进院内，呼啦朝往左右一分，为首的正是小矬子徐芳，后边跟着瘟神于镐、雌雄眼长茂、吴进忠、吴进孝、花枪太保田代彪、二王千岁胡德海，连燕王都来了。再看所有的官军手拿弓箭，把房子压着顶，把墙头也包围了，一眼望不到边。冷然一看呢，就知道够呛。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也就豁出去了。再看他把方便连环铲一晃，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噔噔噔噔噔，往前紧走了几步，晃着秃脑袋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有不怕死的过来，要明白事体的赶紧给筛家闪开一条出路。徐芳用铁棒槌一指，
2: 你放嘟噜屁，我是和尚，你算到了家走不了了。
1: 前文书咱说了，徐芳打了败仗，没回头去送信儿去了。众人正在率厅议事，研究怎么处置韩宝，怎么抓韩金虎，谁也没料到出这个事儿。徐芳禀报完了，武进忠、武进孝也赶到了。一说城门那进了个和尚，这和尚长得什么模样，跟徐芳说的是一样啊。众人无不惊骇，马上调了一千御林军，这才赶到出事地点。徐芳一看，可不是吗，正是这和尚，

0: 矬子徐芳说，这和尚还会点穴，有独到的功夫，我们可别吃了亏。老胡想到这儿，分开众人，舔着大肚子过来了。这位大师父，你是冷然长老吗？
1: 嗯。
0: 冷然看了看胡大爷，不错，正是贫僧。我搭话的这位老将军，你是哪一位？嘿，我呀，安徽省六合县的人呐，在下姓胡，胡斌，胡大海是也。哦，你就是胡大海，哎，不错，是我。我冷然长老，别看咱们两个初次见面，我胡某对出家的人最尊重。想当初我们军师刘伯温是个老道，经他的介绍，我认识了不少出家的和尚，哪个都是道德高深，大慈大悲呀。我想贵高僧也不例外。你说你今天挺身走险跑这儿砸奸反狱，你胆子也太大了，但是呢，为了解救你徒弟，你心疼，你着急上火，这也叫情有可原。这个呢，我看犯不上动手，咱把话说清楚，你徒儿韩宝犯下不赦之罪，虽然你晚来了一步，大概你也清楚，在他手上死了几个人，三手大将余化龙、老将军孟九公、朱穆英、穆奎都死到他手上。您说我们能不报仇吗？平常老百姓还常说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所以我们把他抓住，叫他偿命，这是理所当然的。大师傅，咱这么办，念你是个出家人，哎呀，疼徒弟脑袋一热，惹了点祸，我们也不怪你，今天给你闪一条路，你从哪儿来，你回到哪儿去，我就能当家做主，保证不伤损你一根汗毛。假如大师傅不能见好就收，你非要执意救你徒弟，非要跟我们分短长，和尚，你可自找苦吃啊！你能耐再大，你能不能打过我们这么多人？你本领再高，你能不能飞得出太平府？我们就拿人殿，瞪眼叫你打，就把你累趴下，你也出不去，是不是？话又说回来，我胡某最尊重出家之人，看着你这么大岁数了，不忍要你的性命，赶紧逃命去吧。利用这机会跟你徒弟告告别啊！我说王家千岁，您说呢？燕王没言语，点了点头。他也明白胡德海的用意，知道这和尚厉害，但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老胡这话等于白说，冷然能听吗？他来的目的就救他徒弟，如今徒弟就在身边，能不能把他扔下自己走呢？冷然听罢微寒一笑啊，胡王千岁，老僧多谢你的圣意，不过我这人拧上来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就是贫僧死在太平府，为我徒弟也在所不惜。可话又说回来了，贫僧是个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啊。

0: 我也不愿意杀生害命。如果你们明白事体，给我赏个一条道路，我把我徒弟就是走了，将来你们再抓住他，怎样法落他与贫僧毫无关系，但是这次我要尽师徒之情，只有这样咱可以避免流血。如果不听良言相劝，尔等来看。哗啦啦啦啦啦啦，老僧总有慈悲之心，我产下可不认人。这家说话软中带硬啊，众将听了没有不生气的。单单说小纹身鱼狗，一听这和尚大言不惭，这家太横点了。这是在什么地方？有你发威撒野的地方？鱼狗火往上撞，苍啷一声拽出防身宝剑。二伯父，别跟他废话，把他交给我。肉往前一纵，是举剑就刺。冷然和尚往旁边一闪身，宝剑走空了。他把手腕子一翻，嘎啦啦，用铲头把宝剑给压住了。圆睁二目打量鱼稿，什么人？瘟神鱼稿，你招宝剑！鱼稿一翻腕子，又是一剑。冷然并不多说，往旁边闪身，何大铲跟鱼稿站在一处。这个鱼稿啊，是马上将，胯下马掌中刀，有万人之敌。但是在部下呀，他就施展不开，而且他使的是大刀，冷不丁换成宝剑，这玩意儿他别扭。再遇上个冷然，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五六个照面被冷然凭着这大铲正拍在鱼稿后背上的，啪！这下把鱼稿给拍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哭头跑出去一丈五尺多远，一头摔在地下。鱼稿觉着胸膛一热，后背疼得要命，把嘴一张，哇，一口血就喷出来。那就是鱼稿，换别人这一下打个骨断筋折，命没了。众人一阵大乱，有人过去把鱼稿搀扶起来，这小瘟神业已人事不省。冷然往后一撤，弥陀佛，休怪贫僧手下无情，这是你们逼的，有不服者过来。他在这发威，长茂一看，哎呀，今儿个真是特殊的战场啊，跑到我们院来打来了，骑马又骑不了，这战场可别扭哎。鱼稿受了伤，自己不能在这看着，晃禹王神硕他想过去，慢着！徐芳过来把长茂给拦住了，怎么回事？小脑袋瓜，茂啊，这个战场对你太不利了，你现在是捏着眼皮擤鼻涕，有劲儿使不上。你没有马，这怎么能打呢？
1: 那你说能看热闹吗？
0: 那倒是不能。我看咱们人有的是，干脆拿人垫就得了。
2: 长茂一想，这主意可也对，不过这招损点儿，当官的不行，拿当兵的性命往上垫，这玩意儿不太人道吧。最后他没听徐芳的，
1: 他再厉害，帽他爷爷豁出去了，你躲开了。
2: 长帽晃禹王说蹦上来了，搂头就砸。冷然和尚使了个举火烧天，往外招架，禹王说正砸到他缠杆上的，就这一下把两旁的人耳朵好像没震聋了，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冷然震得噔噔噔倒退了五六步，弥陀佛，就叫这两臂发麻，虎口发酸，
0: 知道对面这小子够厉害的。韩宝在后头就喊：“师傅，您留神，这小子就叫长帽，我就是被他抓住的，又有劲儿，他又坏，您可加小心。”啊，冷然一听，这就叫长帽。好了，冤有头债有主，要不是你，我徒弟倒不了这么大的霉，我也不至于来冒险，干脆我把你脑袋烧着得了。大和尚想到这儿，就打算使他的暗器血手飞镰。前文书咱说了，这个暗器可太厉害了，在武林之中有扔镖的，有打袖箭的，有打电光球的，五色迷魂帕的，等等等不一。但是像他这种血手飞镰，别人都不会，这是蝎子粑粑独一份。这大和尚这袖子这么老肥，左右手都有皮囊，有链子在手腕子上缠着，这皮囊专取上将的人头，离远了不行，在两丈以内百发百中。韩宝就会右手使用，冷然则不然，这家伙左右开弓，因此他动了杀机，想把长帽脑袋给剥了下来。真要使唤好使不？太好使了。慢说长帽，再比长帽高的人也难逃性命。大和尚想到这儿，虚晃一铲，刚要扬手，您说有多巧啊？在房上有人高声喊喝一声：“呆！”冷然，休要发威，不要撒野，某家到了，长帽，你还不给我退在一旁？众人一听，这谁呢？声音洪亮啊！长帽虚晃一槊，打垫步跳出圈外，单手提槊，抬头观瞧，谁呀？众人都仰脸往房上看，就见房脊之下单金独立站着一人，这个人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周身穿青遍体挂皂，勒着蓝色的狮子畔灯笼穗，左右一扔，腰杀一巴掌宽的犀牛板带，在手中擎着把明晃晃的宝剑。再往脸上观看，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留着燕尾黑胡，那胡子里头也有几根白的，长得是傲骨英风，一团锐气，看年岁也就在40岁左右。长帽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可把他乐坏了。来的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朱深、朱永杰。要提起朱永杰来，在前文书咱没少说，这个人是朱元璋本家的兄弟，跟朱元璋没出五福的弟兄，那是世外的高人，本领出众，掌中一口紫电剑，雪铁如泥，曾帮助徐达大破金龙交尾阵，屡立战功。那时候朱永杰是全心全意投靠大明朝，后来元顺帝吊死接龙岭，元朝彻底投降，全国统一了，朱永杰也挺高兴，跟着大伙到了北地燕京，心想也吃几天松心饭吧。他没想到耗子洞刀窝里反，跟外边不打了，自己人动了手了，韩马两党专权，陷害18小，要把长茂、于镐、丁世英、朱木英等人用毒酒给震死。这个事儿爆发以后，引起一阵内乱，才引起来长茂众人攻打紫禁城，好悬没宰了朱元璋。通过胡大海的排解，把那事儿才给压服下去。

0: 哎，通过这件事儿，朱永杰有自己的想法了，他心情非常难过，一冷心灰，有好几天不爱说话。他心里想，这是怎么回事？怨谁？看得挺清楚，怨的是朱元璋。心里说话，皇上，你可不该呀、啊！你这是干什么？这些人为你出生入死，多么不容易！马革裹尸，浑身全是伤啊！如今你这屁股还没坐稳呢，怎么就要清除功臣呢？朱永杰也看出来了，韩金虎、马兰、马娘娘绝非善类，早晚这些功臣绝逃不出他们的手心去。最后朱永杰一琢磨，去他娘的吧，功名富贵有什么用啊？这官啊我也不当了，这差事我也不干了。因此朱永杰是不辞而别，人们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那么这些年来朱永杰上哪儿去了？他命挺苦啊，自幼父母双亡，家里一个亲人没有，老师又经常不在庙上，哪儿找去？就这些年朱永杰落到武昌府，隐姓埋名入伙开了个小镖局子，也保了几趟镖，也挣了俩钱儿。朱永杰一想，算了，吃口饭我就混吃等死吧。他心是这么想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心里长草了。朱永杰没事闭上眼睛就回忆当年战场上那些事儿，他真想长茂，真想朱穆英这帮人呢、啊。你说跟大家酒乱诗魔在一起，特别是思念的小矬子徐芳，这个人风趣幽默，有点意思。一旦跟这些人分开，成了孤雁单飞，吃也不香，睡也不安。过了几年之后，朱永杰想这么办吧，我也不当官，我就当串亲戚，看看我这些朋友还不行吗？我看看大伙儿，住几天，玩玩乐乐，大家谈谈说说笑笑。他这么想的，背着紫电剑在镖局子告了100天假，起身赶奔北地燕京。在这时候内部又出了事儿，正好是燕王扫北，朱永杰还要大战冷然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朱永杰背着紫电剑在镖局子告了100天假，起身赶奔北地燕京。在这时候内部又出了事儿，正好是燕王扫北，有很多消息灌到朱永杰耳朵里头。朱永杰就一皱眉，心说这朱元璋害来害去，怎么害到亲儿子头上了？不用问，这又是马娘娘的主意，准是韩马两党暗中捣的鬼。他一边走啊一边打听，从舆论上看都谴责朱元璋韩马两党，哎，大伙还都拥护燕王与他手下这帮人。朱永杰一想，这燕王是朱元璋的四儿子，能不像他爹那样吗？哎，反正我也告了假了，我到那儿看看，如果燕王真像老百姓传言那样是个有道的明君，我呀镖局子不干了，我非保他不可，瞅瞅这韩马两党究竟能折腾到什么程度，我也给死难的英雄报仇出气。他抱着这么个决心赶奔北地燕京，因为路途遥远，到了燕京 燕王已经南下了，挂孝征南。朱永杰从后边撵到这地方，正好相遇。朱永杰是前天进的太平，找了个店房他住下了。那说前天来的怎么还不露面呢？没有，朱永杰多个心眼儿，他要了解了解燕王周围的情况，有多少熟人，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称心如意，我就露面；不称心不如意，我就来个不辞而别。你别自己半截腰插一杠子，弄得生不生熟不熟，那不是自讨苦吃吗？所以啊，他没露面。别看表面上没露面，暗地之中没闲着，曾经夜探帅府了解情况，对于周围发生的一切他心里可有数。就拿今儿个这事儿来说，苦面佛冷然大摇大摆一进太平府，老百姓就得知这个信儿了，就弘扬开了，也传到店房，也传到朱永杰的耳朵。朱永杰心想，什么人这么大胆呢？哎呀，既然他敢这么来，不用问，这人的武艺绝不寻常，这是我出头露面的好机会啊！如果我插手给燕王解了围，真给帮了忙，不说立一功吧，将来立足也稳当一些。朱永杰打定主意，把电饭账算了，背背紫电剑，斜挎百宝囊，这才来到帅府。到街上一看，哎呀，人海人山，老百姓拥挤不动，就听这个院子里头跟开了锅了一样。朱永杰一想，得了，干脆我上房吧，居高临下我看个清楚，这阵没时间先打招呼了。就这样，朱深打电不宁身，飞身上了大厅。在上头往下一看，看得清楚，余镐挨打，长茂要过来。朱永杰一想，这我可得下去，长茂绝对不是和尚的对手。你说我赶上了，如果我再不管，我不缺德吗？因此大喊一声，从房上飞身而下。长茂一看是朱深，哎呀，我说你还活着呢，你还，我寻你早死了。茂，废话，死了我还能来吗？我说你这在哪儿来？这话咱们以后再说，你且后退，把和尚交给我了。朱永杰说到这儿，晃紫电剑来到冷然长老面前，用宝剑一指，唰唰唰，什么玩意儿？宝剑放光，这把宝剑切金断玉，是雪铁如泥，那还了得？朱永杰高声喊喝：“呆！”我说：“出家的和尚，你说你口中念的是佛号，穿的是僧衣，本应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阎王酒。可你怎么说人话不办人事呢？这是什么地方？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敢砸奸反狱，抢救杀人的凶犯，还敢赤戒行凶，打伤了国家的大将，你都不如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啊！遇上谋家，你是难脱公道。弥陀佛！”冷然一愣啊，心说这位是谁？半截腰插一杠子，有你什么事儿？他看看朱深穿仗打扮，不是官人，是便衣，好像是绿林道，听说话的口音也不是本地人。 大和尚高声断喝：“呔，你是谁呀？报名在战。我姓朱，名深，字永杰。你不用管我是干什么的，今天我要替天行道，除霸安良。对付你这种人，是我应该尽的责任；宰了你，是我应该做的本分。拿命来！”说着，朱永杰是晃剑就刺，唰啦一宝剑奔冷然的面门。冷然和大臣往外招架，二人插招换式站在一处。这一伸手，这苦面佛一看，哎呀，这个主可不好惹。因为什么？他不是马上的将官，他是部下的，正好适合在这个场合交手。就见他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都是部下人的专攻啊！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内五行外五行扣的是灯紧，掌中这把宝剑上下翻飞，确实受过名人的传授。哎呀，他纳闷，哪儿蹦出这么个姓朱的呢？甭问，大概他跟朱棣沾亲。又一想，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管你是谁呢，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啊！别看这小伙子有点能耐，你怎能是筛家的对手？想到这儿，他就攒开力量了。他这条冰铁方便连环铲重有100来斤，他沾了光了。朱永杰的宝剑虽然吹毛利刃，可不敢削他的大铲，因为太粗，不是削不动，怕把宝剑给伤坏了，因此得躲着他的大铲，这样苦面佛就占了上风了。这老家伙也看出来了，哦，你力量头兵刃不如我，干脆我在这上头猛攻啊！尤其在这个场合力在速战，所以这苦面佛就像疯了似的，把大禅舞动开了，上下翻飞，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光华缭绕，大禅翻飞，一眨眼。两个人打了50多个回合，朱永杰战不倒苦面佛，但是苦面佛想赢朱身也不那么容易。打着打着，苦面佛机灵一动，哎呀，人慌失智，我好糊涂，我这暗器我不使唤干什么呢？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干脆使唤血手飞廉要他的命就得了。想到这，眼珠一转，他有了主意了，虚晃一铲，飞身形跳出圈外。朱永杰不知道有诈，压宝剑在后头就追，修身修走。朱身的身子往前一纵，离着苦面佛相距不到5步。这冷然一看，正是使用暗器的好机会，不由得心花怒放，刷啦，把大铲交到左手，摸了摸血手飞廉，他刚要举胳膊，真是不巧不成书，就叫这后背麻酥酥的，叫人捅了一下。别动，蹦呀！我谁这是？他这一哆嗦，这暗器就没拽出来。大和尚往前一纵身，跳出去8尺多远，等把身子转回来，定睛观瞧，一看又多了个人，在他跟朱身的当中站着个破老道。这老道什么时候来的他没注意，其实啊，有很多人看得清楚，这位道爷也是从墙上蹦下来。苦面佛一看这老道破的没法破了，头上那9两道金连顶都没了， 头发在上头挽了个卷儿。

用根珠子别着，身上穿那个道袍，补丁摞着补丁，不知要钉了多少块。怪不这种衣服叫百家衣呢，哪儿的补丁都可以钉上，上头是一层丝泥，水都弄不透。腰里系这丝绦能有十几节，把它结在一块儿，下边穿着一双破鞋，前边露脚趾头，后头露脚后跟，满脚都是滋泥，背后背着把宝剑，手里拿着拂尘，就这拂尘上面还有十来根毛，往脸上一看也分不清五官，满脸的滋泥呀，胡须都赶了粘了。哎呀，把苦面佛给气的，心说哪来个要饭的跑这捣乱了，要没有你，这阵诸神的命都没了。他用大铲一指，什么人？哈哈哈哈哈！肉人，我也是父精母血呀。废话，我问你是谁？别着急，有话咱慢慢谈。诸神，退在一旁。诸神可认得他。燕王也认得，那时候来这老道谁呀？正是本套书著了名的武林高手，武术界的老前辈，狗皮道人张三丰。燕王扫北的时候，要没有张三丰暗中保驾，十个燕王命都没了。你说这老道多有意思，总在燕王身边左右转悠，一到为难的时候他就要出头露面。他是内功的专家，咱没说吗，练武术分两大派，要讲究外边的功夫是达摩，要讲内家功那是张三丰，要讲究这种功夫你别跟人家使唤，这是祖宗尖儿。可惜苦面佛久在杭州灵隐，光闻其名未见其面，要提张三丰这名他早知道，但这人什么模样他没见过。今天在此相遇啊，张道爷把朱永杰让到旁边，把眉毛这苍蝇栓晃了两晃，无量天尊冷然，这么大岁数你这何苦啊，哎，你说你有什么能耐跑这发什么威撒什么野，真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你就不怕人笑话你吗？呸，破老道你是谁？贫道有名有姓，你先甭问我是谁，你那点埋汰事儿还得让我跟你抖了抖了吗？啊，贫僧有什么埋汰事儿？你说别的甭说，我说你没能耐，你都七十来岁的人了还尿炕，有没有这事儿？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心说这道爷真能开玩笑，他尿炕你怎么知道呢？嘿，其实这事儿就张三丰干的，别人不懂冷然懂啊。机灵一动忽然想起来了，怪不得我在杭州灵隐寺起身走到那个山村打店，睡着睡着觉被窝湿了，我还以为我尿了炕，仔细一检查有人把一壶水倒我被窝了，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是谁干的，要这么说是这破老道干的了。喂呀，养在这儿冷然吸了口冷气，他能在我身边变这个戏法，说明他的武艺太高了，取我项上人头不费吹灰之力。这家伙这个助力了，这个，那么请问道爷您究竟是哪一位？哎，这么说话还行，别瞪眼，咱有话慢慢说。你是三宝门下
我是三清弟子，三教合来是一家。哎，要问贫道，湖北人士，娘家姓张，我叫张金波，号叫三丰。这玩意儿真是人的名，树的影，不报名便罢，张道爷这一报同名姓和绰号，把和尚吓得蹦了三蹦。苦面佛一想，可坏了，怎么张三丰跟燕王他们还勾搭连环，还助他一臂之力，要这么一说，贫僧是难逃公道，慢说救我徒弟，连我这条小命都要保不住。大和尚想罢多时，又叮了一句，你就是张道爷，不错，正是贫道。冷然呐，你不必吃惊，别看贫道是外界之人，在燕王千岁面前说话也有点分量，我恳请他老人家高抬贵手，燕王千岁不会不照准。冷然，今天贫道给你留条生路，现在你就滚，你还走得了？如果你不听话，执意要救你徒弟韩宝，讲不了说不起，连你也走不了，别人能饶得了你，贫道绝不能容情。现在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一是生，一是死，任你选择，速作答复，说吧。哎呦，西方乐得直拍屁股呀，他知道狗皮道张三丰那还比得了吗，有这个主在这给撑腰，什么也不怕的。徐芳在旁边还打帮腔，把小脑瓜一晃，说有话说，有批判，你到底是怎么的，来个痛快。大伙也不敢笑，心说你算干什么吃的，刚才你那厉害劲儿哪去了。咱们单说冷然，这一下真把他僵住了。冷然一琢磨，真不假呀，张三丰说话算话，我这叫抖手一走，我这条命还真保住了。但是他回过头去再看看徒儿韩宝，于心何忍呢，能把我这么大个徒弟扔在这儿吗？那我也太冷酷一点了，说不扔我徒弟，我们爷俩就得同归于尽。冷然左右为难，最后他一想，哎，今天我豁出破头撞金钟了，我宁愿死在你的手下，我也不能叫你拿话把我拍住，我就看看你这狗皮道人究竟有什么能耐。想到这，冷然把眼珠子一瞪，阿弥陀佛，张道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呀，我看你少管闲事，今天我是非救我徒儿不可。哎呦，这可就没办法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忠言逆耳啊，那贫道也算尽到责任了。如此说来，咱们一僧一道还得动动手喽，那就大和尚请吧，把你那绝招都亮出来，你脑袖里头不是有血手飞镰吗，一边一个口袋往我这脑袋上套一套，这戏法没等变的先漏了。冷然一想，可不好，而我这点秘密他全掌握，又一琢磨，去他娘的，爱怎么的怎么的。想到这，晃大铲，搂头就劈，奔狗皮道人就是一铲。张三丰唰往旁边一闪身，这一铲走空了。大和尚手腕的一翻，使了个拦腰锁玉带，唰奔张道爷的腰部扫来，张道爷往下一哈腰，大铲走空，紧跟着冷然搬铲头现铲转，他这铲转是个大月牙，奔张道爷的鹰面骨面戳，张道爷双脚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蹭往空中一纵，这一招又走空了。张道爷是让了他三下，面上带笑，和尚，我算对得起你了，为什么让你三招你懂不，你我都是出家人，咱们一见如故，因此我让你三招，但是这句话你别忘了，让一让二不能再三再四啊，
你再要动手，休怪贫

叫无情。废话，谁叫你领情来的？呜，他又一喘。张大爷想，这个东西太可恶了，不给他点厉害是不行了。啪啪啪啪啪啪，二人站在一处，还没等着冷然使那血手飞镰呢，张道爷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正好转他背后，大和尚一铲砸空，左脚在前，右腿在后，拉了这么个架子，把后背就整个给了张三丰了。张道爷左手拿着拂尘，他把掌往空中一立，要下绝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重媒体把镜头对准跨境电商产业，口岸通关建设假期文旅活动持续关注珲春发展，全民共创全民共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创城攻坚不松懈，志愿服务暖人心。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连日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延边卫视纷纷把镜头对准珲春跨境电商产业、口岸通关建设、假期文旅活动等元素来看报道。6月16号，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新闻联播播出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达104亿元，报道了今年珲春跨境电商逆势飙升，依托口岸与综保区政策优势，对俄跨境物流高效运转，珲春持续完善跨境物流体系，创新贸易模式，持续壮大外贸经济体量，赋能全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6月18号，吉林新闻联播在吉林新电商激活消费新功能中播出618电商促销活动，遇到端午节，跨境电商消费势头迅猛，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俄罗斯进口馆融合线上跨境电商销售与线下新零售，迎来又一波消费高峰。6月19号，吉林新闻联播继续单条播出，新珲春口岸完成首批跨境电商货运通关测试，综合承载力提升3倍，报道了新珲春口岸首批10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完成出境通关测试，对标国内一流延边口岸，打造设有8进8出货检、10进10出旅检通道。配套智慧监管、标准化仓储设施，综合承载力较原口岸提升3倍以上，设计年货物通关量200万吨，年出入境人员200万人次。6月20号在头条专栏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播出吉林双线联动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温住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景区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合作，公益赋能文旅、文旅带动就业的新型文旅演绎一经亮相便广受好评，相关演绎短视频更是在全网播放量破1000万。6月18号，延边卫视延边新闻播出新珲春口岸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报道了新珲春口岸严格执行边测试边排查边整改边完善工作机制，按照每3日新增一类通关业务的节奏，有序推进商品车、海产品等全品类口岸业务测试，持续拓宽业务覆盖面，优化通关流程，统筹推进验收报审、整体投用等各项收尾攻坚工作。6月19号，延边新闻播出延边州各地端午民俗活动精彩纷呈，报道了端午雅韵、议会国门、中俄端午民俗文化实践活动在珲春口岸入境大厅热闹启幕，非遗剪纸体验区内传承人现场巧手裁出精美剪纸作品，为俄罗斯游客绑五彩绳，感受非遗魅力。连日来，珲春市各街道社区积极响应创城工作部署，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热心居民开展系列创城志愿服务活动，以实干实效筑牢文明创建根基，掀起全民创城热潮。
2: 在河南街道矿泉社区，志愿者们身着志愿红，分工协作，干劲十足，聚焦小区周边绿化带、休闲广场、卫生死角等重点区域，全方位开展垃圾清理工作，全力改善社区脏乱差问题，营造干净、优美、舒心的居住环境。
3: 下一步，矿泉社区将持续以创城工作为重点，深化党建共建治理模式，常态化开展环境巡查整治，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精细化推进人居环境体制升级，持续擦亮文明城市底色，做实做细惠民服务。
2: 海东街道林园社区同步推进创城宣传与环境整治双向工作，多点发力助力文明城市创建，通过面对面沟通引导，实打实清理整治，有效规范了沿街商铺经营秩序，彻底清除了商户周边环境卫生盲点，让街巷环境更加整洁有序。
4: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深耕创城工作，广泛动员居民参与，积极营造人人知晓、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共建安全、干净、文明宜居的社区家园。
1: 珲春市老年大学近日在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汇演，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据了解，延边周围老干部局聚焦服务中心大局，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策划了2026年引领唱响边疆七月红歌会系列活动。本次珲春专场汇演中，珲春市老年大学精心编排了歌曲《灯火里的中国》、《阿里郎情怀》、双人舞、宝。

0: 珲春呢越来越好，也希望祖国的事业发展的更加繁荣昌盛。
1: 端午假期，珲春防春景区迎来大批游客，丰富的旅游项目、完善的服务设施、秀丽的自然风光以及深厚的历史底蕴，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登高远眺，领略一眼望三国的独特景致。
2: 等闲时节好去处，悠闲自得防春游。珲春防春景区龙虎阁观景台上人头攒动，三国风光尽收眼底，壮丽景观引得大家纷纷举起相机、手机，定格一眼望三国的难得画面。
3: 珲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干净整洁，而且有很多的美食，而且珲春的人很热情，我们来的感觉非常好。
4: 对于这个中俄朝吧，三国边境，在学校也有了解。高考完第一件事，我说就来这玩吧，就是对于咱们，无论是省啊，还是咱们国家呀、都有极大的历史意义，感觉就是太辽阔了。就是尤其是站在那个龙虎阁，真是感觉呀、那个无限风光尽收眼底。
2: 融合朝鲜族传统建筑风格的东方第一村防川村，也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拍照打卡。游客们漫步村落，感受着边境民俗风情，假日时光在惬意中划过。
5: 这个地方真的是挺好看的，天也好看，云彩也好看，然后山也是绿的，然后也特别干净。我觉得这边的人又特别的淳朴，又特别好吃。
6: 现在呢，我站在的位置呢，可以呼吸到三国的空气，心里边非常非常舒服。同时这个地方呢非常美，美的呢这个可能用四字成语也表达不出来。来这儿一定要尝尝这个延边地域的美食，
7: 能体会到了珲春的文化，地大物博，而且人土风情，包括这个城市管理的文明，还有美食，还有能歌善舞的文化，还有体会到了非遗美食，都是非常开心的。来到这块儿，感到了这个珲春的政府啊，对旅游文化的支持是非常大的，让我们来了之后有一种不想走的感觉。
1: 近日，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中心、珲春市红十六社会服务联合会联合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群众性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各族群众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民俗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涵养文明新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现场，文化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情讲述屈原爱国故事和端午节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民俗体验区则人气爆棚，烟火气十足，群众们围桌协作，捋粽叶、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动作娴熟流畅，大家相互交流手法，切磋技艺，欢声笑语不断。艾草香囊制作体验同样备受青睐，大家跟着志愿者的步骤动手制作，一针一线编织美好祝愿，淡淡艾草香萦绕现场，氛围感十足。舞台上文明花开、幸福珲春文艺展演轮番登场，歌伴舞、剪纸走秀、二人转、汉服走秀等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接地气、贴民心，为现场群众献上了一道道文艺大餐。
8: 我也希望市里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丰富我们老百姓这样的业余文化生活。
1: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6月22号至28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9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本周气温先降后升，23号开始气温略有下降，26号开始气温回升，平均降水量为6毫米至10毫米，比常年同期少14毫米左右。预计23号至25号有阵雨或雷阵雨。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23号至25号白天多雷雨天气，要注意防御局地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降雨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应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本周气象条件有利于开展农事活动，各乡镇需加强田间管理，适时中耕、除草和追肥，促进作物生长发育，同时注意防治病虫害。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来了。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

0: 趋势、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至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3: 苦面佛冷然，这戏法没等变得先露了。张道爷是让了他三下，面上带笑：“和尚，我算对得起你了。为什么让你三招？你懂不？你我都是出家人，咱们一见如故，因此我让你三招。但是这句话你别忘了，让一让二，不能再三再四啊！你再要动手，休怪贫道无情。”废话，谁叫你领情来的？呜，他又一缠。张道爷想，这个东西太可恶了，不给他点厉害是不行了。啪啪啪啪啪啪，二人站在一处，还没等着冷然使那血手飞镰呢，张道爷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正好转他背后。大和尚一铲砸空，左脚在前，右腿在后，拉了这么个架子，把后背就整个给了张三丰了。张道爷左手拿着拂尘，把右手一立，对准冷然的后背就是一掌。中国这武术可真没比的，这个掌法有金沙掌、银沙掌、铜沙掌、铁沙掌、朱砂掌、鹰爪力，这玩意儿全在人练呢。人是万物之灵，练什么有什么，只要功夫练的那块，那就有奇效啊。张三丰是内家的鼻祖，你看他的掌伸出来绵绵软软，不像一般的掌法劈了盖顶那么厉害，但是打上重有千斤，按外伤内。张道爷的指尖儿碰到和尚后背上，把掌心往前一推，鼻子哼了一声，嗯，就这一下多大劲儿，把冷然平地打出2丈多远，这肉片啪啪啪啪啪啪，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就见冷然在地下动了三动，起了三起，脑瓜一扑棱，哇，一口血喷到地下。这和尚的血也太多点儿，就这一口能赶上二盆那么多了。眼前金灯烂晃，腿一软，起不来了。长帽一看，哎呀，好小子，你也有今天。晃与王说就想过去，被张道爷给拦住了。无量天尊，帽不可下手。一人扶了一人也就罢了啊。说着话，张大爷一转身来到燕王面前，打稽首：无量天尊，王家千岁，贫道打算求个情，饶他一条性命，不知王家意下如何？燕王说什么？张大爷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又是世外的高人，今天来帮忙求这个情，能不答应吗？燕王躬身施礼：道爷您看着办，怎么的都行。好，在我把话跟他讲清楚。张大爷过来把冷然给扶起来了。冷然这前心呢都叫血饿透了，这一起来一动很顺着嘴角和鼻子，这血还往下淌呢。张大爷一伸手在那兜子里头拿出个小葫芦，葫芦嘴拧下去，在里边倒出几粒丸药，像黄豆粒大小。

粉红色，这种东西叫止血丹，给冷然揉在嘴里头，告诉冷然，方才我跟你求了情了，饶你不死，拿着大铲你赶紧逃命，你记住，下不为例，我再要遇上你，发威撒野，杀你个二罪归一。其实冷然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家手扶着墙，浑身突突成一个了，好半天这药劲儿融开了，药力发作，他也不知道张三丰这药拿什么配的，真有奇效啊！这阵心口不疼了，血止住了，脑瓜也清醒多了，他把鼻子里的血沫子醒净了，一下腰把大铲捡起来，看看张三丰，道爷，你真饶我这条命。嗯，当然真的了。那可又看看韩宝，他不行，他是他，你是你，你走你的吧，要不愿意走，那你说通这话。苦面佛一看真没办法了，我不能消愚人呢、啊、我在这卖一个搭一个犯得上吗？扭向回头的对着韩宝口打嗨声，孩儿啊，为师救不了你了，你别怨师父一狠心毒啊，我是无能为力，不过孩子你放心，只要有恩师三寸气在，我早晚得给你报仇，也就是了。大和尚说到这儿，面对张三丰，我说张大爷，你放我，我把话也得说清楚，今天这个事儿可完不了，你记住这一掌之仇。嗯，完不了你想怎么地，怎么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冷然一定想办法要报仇雪恨，你要怕你干脆再给我一掌，你把我打死，你省着留下祸害，你要把我放了，我是非报仇不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话已经说出口，焉有收回之理，不怕你报仇，就怕你不敢来，贫道等着你的。好嘞，冷然抹了一把眼泪，扛着方便连环铲，连头也没回，离开太平的跑了，真就没人拦着他，因为燕王传了口旨了，谁敢抗旨不遵呢？安下冷然走了不说，这韩宝可苦了，被军兵往上一闯，重新按翻在地，拿绳子就把他捆上了，把他送到空屋子，重新派人接押，这场风波这才过去。哎呀，大家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张道爷朱永杰让进帅厅，一方面祝贺，一方面招待，大家想办法打算把张三丰留在这儿。张道爷是执意不肯呐、啊。张道爷说了，我是个出家人，吃的跟你们不一样，行动跟你们不一样，在军中对你们也别扭，对我也别扭，另外我身上还有事儿，这是路过此地偶遇此事，将来有用我之处，也许我还能赶得上，贫道不久待，别耽误你们的大事，我要告辞了。说着站起来就走，哎，谁还都留不住，等大伙到了帅府门前再找踪迹皆无，这位走了。朱永杰一笑，各位请回吧，这种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踪去无影，性情古怪，你们谁也留不住。燕王点点头啊，真高人也。大伙重新回到帅厅款待朱永杰。朱永杰提议，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冷然肯定完不了，容等到

0: 赏过手了再回来，这帮可是麻烦了。这韩宝不能留着，既然要给众人报仇雪恨，干脆王家你就降旨执行就得了。燕王千岁点头，就在第二天的凌晨传下旨意，把韩宝提出来，跪在朱木英、穆奎、孟九公、余化龙的灵柩前面开膛摘心，最后把人头砍下来。可叹韩宝他十七八岁得了这么个结果，脑袋砍完挂在城头。这件事办完了，给死难的英烈报了仇，真是人心大快，连官兵带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的。但是世界上的事都是相对而成立的，有一乐就有一哀，他们高兴了，暗地之中有人把牙关都咬碎，立志要给韩宝报仇。咱们单说燕王把这件事处理完了，又传下第二道旨意，把朱木英、穆奎、孟九公、余化龙等等牺牲的这些人暂时成殓起来，用土给封上，派专人在这照看，一旦全国统一了，再把这些人的灵柩运往原籍故土。这件事也办完了，下一步怎么办？朱棣是连续召开紧急会议，众将兴高采烈，纷纷发表议论，多数的意见都是集中兵力攻打南京，现在南京是指日可破呀，过了太平府就是雨花台，到了南京的边上了，再把瓜州、镇江、紫金山、江东桥拿下来，南京就是孤城一座。你说在这种形势下谁不高兴呢？燕王千岁天天调兵遣将商讨这个事儿，但是身体跟着不好了，吃东西有时候不对劲儿，燕王觉着有点腹泻，另外有点头痛。一开始的时候军师姚广孝给他开了个药方，吃了两副药觉着见好，哪知道突然病情加剧，是一病不起。这一下大伙可慌乱了，人无头不走，在这紧急关头燕王病了，这怎么办？这个会议暂时中断，人们心急火燎，都等着燕王早日康复。先前的时候大家轮流着来看燕王，燕王有时候还坐起来跟大伙打招呼，后来干脆就躺那儿不动弹。军医官再三解劝说，现在燕王千岁应当节劳，他的病源不知道是吃什么东西，恐怕是中了点毒，要好好静养，早晚能见好。假如大伙老这么换班来看他，影响着休息，很难康复，众人得听大夫的话。就这么的，谁也不敢奔内宅了，留下两个人孟通、焦亮专门服侍燕王千岁，一日两，两日三，七天过去了，燕王的病情并未好转，把长茂急得直哼哼。长茂找田在彪啊，说这燕王千岁老不好，咱们十几万军队就在这蹲着吗？我看请示请示吧，让燕王在太平府养病，咱们该怎么打怎么打，也不是离开燕王不行。 姚广孝、田再彪、胡德海都同意，但这个事儿得请旨定夺，没有燕王的诏准，别人哪敢私自办呢？因此聚集在后宅，非要见燕王不可。孟通、焦亮这才点头，说燕王千岁昨夜晚间休息得很好，一夜都没起来，容我们到里边看一看，请他老人家更衣，然后让众位进去。嗯，快点啊，我们着急得不得了。是是，我们去去就来。孟通、焦亮进了内宅了，哎呀，时间不大，好像火烧了屁股一样，叫唤着就跑出来了。啊，大事不好了！就这一嗓子，把众人吓得是魂飞天外。田再彪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孟将军，你们这是怎么了？坏了！你们快到里看看去，燕王千岁不见了。老少的英雄闯进内宅，一看呢，一拐弯是个套间儿，燕王就在这屋休息。有一张大楠木床，上面挂着帐子，里头有被褥。孟通、焦亮往往都在外屋值班，里屋一咳嗽，说需用点什么，送茶、送水、送药，他们再进屋。平时呢，他们不敢进屋打搅，就这么一耽误坏事了。现在屋子是空的，燕王没影了。哎呦，大伙这个找吧，前院后院全都翻到了，也没有燕王的踪影。胡大海一拨了脑袋，完了，完了，指定出事儿，一定是有刺客。搜！太平府、帅府，整个翻了天了，哪儿搜去？只忙了一天，连燕王的影子也没找着。要讲究这种事儿，内行的得说徐芳、朱深、朱永杰，现在他们两个人成了主力了，上房的上房，四外勘察，最后叫朱永杰发现了。朱深说别找了，燕王千岁丢了，让人劫走了。众人赶紧围过来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哎呀，众位，你们且看，这个人可了不得，高来高去，有飞檐走壁的本领。他把燕王背走了，使这招叫天鹅下蛋。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天鹅下蛋。朱生跟大伙解释，你们看，外屋有孟通、焦亮轮流值班，这个人肯定不敢从外屋进来，他一进能看不着他吗？这外屋十二个时辰不断人呢。再说这里屋，它是个套间儿，门窗都封严了，这插销一点都没动，窗户也没人破坏，你说人从哪儿进来的？能从地底下钻进来吗？不可能。你们再看，朱深用手一指，众人顺着他的手腕一看呢，他指的是西北角天花板，你们看见没？西北千天是气眼，方才我都检查过，上头有飞抓的痕迹。说着搬来梯子，把那鼓了前那眼儿周开，长茂、胡德海众人轮流上去一看，可不是吗？那上头有飞抓，那抓齿儿把那天花板抓的那个印子清清楚楚的。在天花板钻进顶棚，再一看，大梁上的尘土被人曾经蹭掉，证明这个人在这上待过多时。再往上看是房顶，这房顶上的瓦已经被人揭开了，但是揭完了呢，又把它原样摆回来了，不注意你看不出来。所以这个人是怎么下的手呢？先把这瓦都掀开，把土搂掉，把船子拉折， 从房顶上进来的，然后再通过这个气眼到了屋里头，用飞爪百炼锁把燕王给系上去，这招叫天鹅下蛋。众人这才看明白，哎呦，当时就乱了套，这是谁干的呢？很多人就想到肯定是冷然干的，一想到冷然，自然就埋怨狗屁道张三丰，众将说什么的都有，这和尚老道都是假慈悲，嘴里头念着佛，办的事儿都不是佛事，你觉着把冷然给放了，感化他，他这种人横骨插心，好像野兽，他懂得什么叫感情啊，这不是恩将仇报吗？找冷然，抓住冷然就能把燕王救回来。哪儿找冷然去？这么大个国家，南北分裂，兵荒马乱呢、啊。那冷然就有个地方眯在那儿，你累死你也找不着，真好像海底寻针呢、啊。把田在标击的以拳击案，把长帽击的出林进去直晃的脑袋，哼哼的直叫唤，众人是一筹莫展。但是事关重大，还不能不找。后来胡大海给出个主意，告诉大伙暂时在太平府安兵不动，集中全力寻找燕王。田在彪传令，把手下的人分成20几波，这一波有10个8个的，有30、50的，还有4个5个的，奔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开始寻找。咱这么说吧，一日两，两日三，一眨眼10天过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这大活人干脆就没信儿了，都上了火了。胡大海指着徐芳和朱永杰，我小矬子，我要按说别人没办法，你得有办法呀。像这种事儿都是绿林道干的，要讲究两军阵前跨马征杀，哎，你不行，要讲究刺探这事儿，你得是行家，你怎么连点影子都没找着呢？哎呀，二伯父，话不能这么说呀，这玩意儿难呐。我现在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咱这么办，您先甭着急。哎，明儿个我远点走，附近几百里肯定是没有了，我就像拿篦子梳似的梳了好几遍，没看出蛛丝马迹。明天我跟朱深我们远点溜达，也备不住能去找着燕王的下落。嗯，那你们明日早点起身。
1: 是是是是。
0: 徐芳下去跟朱永杰一商议，真是这么回事，咱们两个人是部下的将官，而且会飞檐走壁的本领，要说这种事儿我们俩办不到，那别人谁也办不到。看把众人急的那样，无论如何得把王家千岁的信儿找着，管是死的是活的。朱深点头答应。到了次日平明，他们俩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跟众人告辞，起身离开太平府。可是他没想到，这才引起了无边的大祸。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共产主义远方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3: 苦面佛冷然，狗胆包天呐、啊！只身进了太平府，砸监反狱，来救韩宝。您还别说，这家伙经验丰富。瞎猫碰死耗子，还找对了，结果把韩宝在屋里头救出来了。但是想走，这可不容易。说一句白话，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能轻易出得去吗？他背着韩宝刚到了院里，就听四外就开了锅了。别让和尚跑了，抓住他。冷然也吸了口冷气，别看他有能耐，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他浑身上下就是铁的，能粘几根钉啊。当时他把韩宝放下了，弥陀佛，徒儿，你稳住心血，为师杀开一条血路，再救你逃走。韩宝更害怕了，师父，够呛啊！咱们人单势孤，我这还带着刑具，还帮不上您的忙。这爷儿俩刚说到这儿，就见正门咣当一开。无数的军兵涌进院内，呼啦朝往左右一分，为首的正是小矬子徐芳，后边跟着瘟神于镐、雌雄眼长茂、吴进忠、吴进孝、花枪太保田代彪、二王千岁胡德海，连燕王都来了。再看所有的官军，手拿弓箭，把房子压着顶，把墙头也包围了，一眼望不到边。冷然一看呢，就知道够呛。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也就豁出去了。再看他，把方便连环铲一晃，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噔噔噔噔噔，往前紧走了几步。晃着秃脑袋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有不怕死的过来，要明白事体的赶紧给筛家闪开一条出路。徐芳用铁棒槌一指，你放嘟噜屁，我是和尚，你算到了家，走不了了。前文书咱说了，徐芳打了败仗，莫回头去送信儿去了。众人正在率厅议事，研究怎么处置韩宝，怎么抓韩金虎，谁也没料到出这个事儿。徐芳禀报完了，武进忠、武进孝也赶到了。一说城门那进了个和尚，这和尚长得什么模样，跟徐芳说的是一样啊。众人无不惊骇，马上调了一千御林军，这才赶到出事地点。徐芳一看，可不是吗？正是这和尚。回过头来对燕王说：“王家千岁，看着呗，他就叫苦面佛冷然。”韩宝的老师，这

0: 僧就是为他徒弟而来，可不能让他跑了。燕王能说什么？还得说老胡那嘴茬子有两下。胡大海心中暗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和尚敢于一个人进太平府，就说明他武艺绝伦，他没那两下子敢来吗？哎呀，不能等闲视之啊。听武进忠、武进孝跟小矬子徐芳说，这和尚还会点穴，有独到的功夫，我们可别吃了亏。老胡想到这儿，分开众人，舔着大肚子过来了。这位大师父，你是冷然长老吗？
1: 嗯。
0: 冷然看了看胡大海，不错，正是贫僧。我搭话的这位老将军，你是哪一位？嘿，我呀，安徽省六合县的人呐，在下姓胡，胡斌，胡大海是也。哦，你就是胡大海？不错，是我。我冷然长老，别看咱们两个初次见面，我胡某对出家的人最尊重。想当初我们军师刘伯温是个老道，经他的介绍，我认识了不少出家的和尚，哪个都是道德高深，大慈大悲呀。我想贵高僧也不例外。你说你今天挺身走险跑这儿砸奸反运，你胆子也太大了。但是呢，为了解救你徒弟，你心疼，你着急上火，这也叫情有可原。这个呢，我看犯不上动手。咱把话说清楚，你徒儿韩宝犯下不赦之罪，虽然你晚来了一步，大概你也清楚，在他手上死了几个人，三手大将余化龙、老将军孟九公、朱穆英、穆奎都死在他手上。你说我们能不报仇吗？平常老百姓还常说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所以我们把他抓住，叫他偿命，这是理所当然的。大师傅，咱这么办，念你是个出家人，哎呀，疼徒弟脑袋一热，惹了点祸，我们也不怪你，今天给你闪一条路，你从哪儿来，你回到哪儿去，我就能当家做主，保证不伤损你一根汗毛。假如大师父不能见好就收，你非要执意救你徒弟，非要跟我们分短长，和尚你可自找苦吃啊！你能耐再大，你能不能打过我们这么多人？你本领再高，你能不能飞得出太平府？我们就拿人殿，瞪眼叫你打，就把你累趴下，你也出不去，是不是？话又说回来，我胡某最尊重出家之人，看着你这么大岁数了，不忍要你的性命，赶紧逃命去吧。利用这机会跟你徒弟告告别啊！我说王家千岁，您说呢？燕王没言语，点了点头。他也明白胡大海的用意，知道这和尚厉害，但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老胡这话等于白说，冷然能听吗？他来的目的就救他徒弟，如今徒弟就在身边，能不能把他扔下自己走呢？冷然听罢微寒一笑，

0: 吴王千岁，老僧多谢你的圣意。不过我这人拧上来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就是贫僧死在太平府，唯我徒弟也在所不惜。可话又说回来了，贫僧是个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啊。我也不愿意杀生害命，如果你们明白事体，给我赏个一条道路，我把我徒弟就是走了，将来你们再抓住他，怎样法落他与贫僧毫无关系。但是这次我要尽师徒之情，只有这样咱可以避免流血。如果不听良言相劝，尔等来看。哗啦啦啦啦啦啦，老僧总有慈悲之心，我产下可不认人。这家说话软中带硬啊，众将听了没有不生气的。单单说小纹身鱼狗，一听这和尚大言不惭，这家太横点了。这是在什么地方？有你发威撒野的地方？鱼狗火往上撞，苍啷一声拽出防身宝剑。二伯父，别跟他废话，把他交给我。肉往前一纵，是举剑就刺。冷然和尚往旁边一闪身，宝剑走空了。他把手腕子一翻，嘎啦啦，用铲头把宝剑给压住了。圆睁二目打量鱼稿，什么人？瘟神鱼稿，你招宝剑！鱼稿一翻腕子，又是一剑。冷然并不多说，往旁边闪身，合大铲跟鱼稿站在一处。这个鱼稿啊，是马上将，胯下马掌中刀，有万人之敌。但是在部下呀，他就施展不开，而且他使的是大刀，冷不丁换成宝剑，这玩意儿他别扭。再遇上个冷然，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五六个照面被冷然凭着这大铲正拍在鱼稿后背上的，啪，这下把鱼稿给拍的哭头跑出去一丈五尺多远，一头摔在地下。鱼稿觉着胸膛一热，后背疼得要命，把嘴一张，哇，一口血就喷出来。那就是鱼稿，换别人这一下打个骨断筋折，命没了。众人一阵大乱，有人过去把鱼稿搀扶起来，这小瘟神业已人事不行。冷然往后一撤，弥陀佛，休怪贫僧手下无情，这是你们逼的，有不服者过来。他在这发威，长茂一看，哎呀，今儿个真是特殊的战场啊，跑到我们院来打来了，骑马又骑不了，这战场可别扭哎。鱼稿受了伤，自己不能在这看着，晃禹王神硕他想过去，慢着。徐芳过来把长茂给拦住了，怎么回事小脑袋瓜？茂啊，这个战场对你太不利了，你现在是捏着眼皮擤鼻涕，有劲儿使不上，你没有马，这怎么能打呢？
1: 那你说能看热闹吗？
0: 那倒是不能，我看咱们人有的是，干脆拿人垫就得了。
2: 长茂一想，这主意可也对，不过这招损点儿，当官的不行，拿当兵的性命往上垫，这玩意儿不太人道吧。最后他没听徐芳的，
1: 他再厉害，帽他爷爷豁出去了，你躲开了。
2: 长帽晃与王朔蹦上来，搂头就砸。冷然和尚使了个举火烧天，往外招架。与王朔正砸到他缠杆上头，就这一下，把两旁的人耳朵好像没震聋了，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冷然震得噔噔噔，倒退了五六步。弥陀佛！就觉着两臂发麻，虎口发酸，知道对面这小子够厉害的。韩宝在后头就喊：“师傅，您留神，这小子就叫长帽，我就是被他抓住的，又有劲儿，他又坏，您可加小心。”啊，冷然一听，这就叫长帽，好了，冤有头，债有主，要不是你，我徒弟倒不了这么大的霉，我也不至于来冒险，干脆我把你脑袋烧着得了。大和尚想到这儿，就打算使他的暗器血手飞镰。前文书咱说了，这个暗器可太厉害了，在武林之中有扔镖的，有打袖箭的，有打电光球的，五色迷魂帕的，等等等不一。但是像他这种血手飞镰，别人都不会，这是蝎子粑粑独一份。这大和尚这袖子这么老肥，左右手都有皮囊，有链子在手腕子上缠着，这皮囊专取上将的人头，离远了不行，在两丈以内百发百中。韩宝就会右手使用，冷然则不然，这家伙左右开弓，因此他动了杀机，想把长帽脑袋给剥了下来。真要使唤好使不？太好使了。慢说长帽，再比长帽高的人也难逃性命。大和尚想到这儿，虚晃一铲，刚要扬手，您说有多巧啊？在房上有人高声喊喝一声：“呆！”冷然，休要发威，不要撒野，某家到了，长帽，你还不给我退在一旁？众人一听，这谁呢？声音洪亮啊！长帽虚晃一槊，打垫步跳出圈外，单手提槊，抬头观瞧，谁呀？众人都仰脸往房上看，就见房脊之下单金独立站着一人，这个人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周身穿青遍体挂皂，勒着蓝色的十字盘灯笼穗左右一扔，腰杀一巴掌宽的犀牛板带，在手中擎着把明晃晃的宝剑。再往脸上观看，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留着燕尾黑胡，那胡子里头也有几根白的，长得是傲骨英风，一团锐气，看年岁也就在40岁左右。长帽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可把他乐坏了。来的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朱深、朱永杰。要提起朱永杰来，在前文书咱没少说，这个人是朱元璋本家的兄弟，跟朱元璋没出五福的弟兄，那是世外的高人，本领出众，掌中一口紫电剑，雪铁如泥，曾帮助徐达大破金龙交尾阵，屡立战功。那时候朱永杰是全心全意投靠大明朝，后来元顺帝吊死接龙岭，元朝彻底投降，全国统一了，朱永杰也挺高兴，跟着大伙到了北地燕京，心想也吃几天松。

心翻吧。他没想到耗子动刀窝里翻，跟外边不打了，自己人动了手了。韩马两党专权，陷害十八小，要把常茂、于镐、丁世英、朱穆英等人用毒酒给震死。这个事儿爆发以后，引起一阵内乱，才引起来常茂众人攻打紫禁城，郝玄梅宰了朱元璋，通过胡大海的排解，把那事儿才给压服下去。哎，通过这件事儿，朱永杰有自己的想法了，他心情非常难过，一冷心灰，有好几天不爱说话。他心里想，这是怎么回事？怨谁？看得挺清楚，怨的是朱元璋。心里说话，皇上，你可不该呀，你是干什么？这些人为你出生入死，多么不容易，马革裹尸，浑身全是伤啊，如今你这屁股还没坐稳呢，怎么就要清除功臣呢？朱永杰也看出来了，韩金虎、马兰、马娘娘绝非善类，早晚这些功臣绝逃不出他们的手心去。最后朱永杰一琢磨，去他娘的吧，功名富贵有什么用啊，这官啊我也不当了，这差事我也不干了。因此朱永杰是不辞而别，人们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那么这些年来朱永杰上哪儿去了？他命挺苦啊，自幼父母双亡，家里一个亲人没有，老师又经常不在庙上，哪儿找去？就这些年朱永杰落到武昌府，隐姓埋名入伙开了个小镖局子，也保了几趟镖，也挣了俩钱儿。朱永杰一想，算了，吃口饭我就混吃等死吧，他心是这么想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心里长草了，朱永杰没事闭上眼睛就回忆当年战场上那些事儿，他真想长茂，真想朱穆英这帮人呢、啊。你说跟大家酒乱诗魔在一起，特别是思念的小矬子徐芳，这个人风趣幽默，有点意思，一旦跟这些人分开，成了孤雁单飞，吃也不香，睡也不安。过了几年之后，朱永杰一想，这么办吧，我也不当官，我就当串亲戚，看看我这些朋友还不行吗？我看看大伙住几天，玩玩乐乐，大家谈谈说说笑笑，他这么想。背着紫电剑在镖局子告了100天假，起身赶奔北地燕京。在这时候内部又出了事儿了，正好是燕王扫北，朱永杰还要大战冷然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永杰背着紫电剑，在镖局子告了100天将，起身赶奔北地燕京。在这时候，内部又出了事儿了，正好是燕王扫北，有很多消息灌到朱永杰耳朵里头。朱永杰就一皱眉，心说这朱元璋害来害去，怎么害到亲儿子头上了？不用问，这又是马娘娘的主意，准是韩马两党暗中捣的鬼。他一边走啊，一边打听，从舆论上看都谴责朱元璋韩马两党，哎，大伙还都拥护燕王与他手下这帮人。朱永杰一想，这燕王是朱元璋的四儿子，能不像他爹那样吗？哎，反正我也告了假了，我到那儿看看，如果燕王真像老百姓传言那样是个有道的明君，我呀镖局子不干了，我非保他不可，瞅瞅这韩马两党究竟能折腾到什么程度，我也给死难的英雄报仇出气。他抱着这么个决心赶奔北地燕京，因为路途遥远，到了燕京，燕王已经南下了，挂孝征南，朱永杰从后边撵到这地方正好相遇。朱永杰是前天进的太平，找了个店房他住下了。那说前天来的怎么还不露面呢？没有，朱永杰多个心眼儿，他要了解了解燕王周围的情况，有多少熟人，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称心如意我就露面，不称心不如意我就来个不辞而别。你别自己半截腰插一杠子，弄得生不生熟不熟，那不是自讨苦吃吗？所以啊他没露面。别看表面上没露面，暗地之中没闲着，曾经夜探帅府了解情况，对于周围发生的一切他心里可有数。就拿今儿个这事儿来说，苦面佛冷然大摇大摆一进太平府，老百姓就得知这个信儿了，就弘扬开了，也传到店房，也传到朱永杰的耳朵。朱永杰心想，什么人这么大胆呢？哎呀，既然他敢这么来，不用问，这人的武艺绝不寻常，这是我出头露面的好机会啊！如果我插手给燕王解了围，真给帮了忙，不说立一功吧，将来立足也稳当一些。朱永杰打定主意，把电饭账算了，背背紫电剑，斜挎百宝囊，这才来到帅府。到街上一看，哎呀，人海人山，老百姓拥挤不动，就听这个院子里头跟开了锅了一样。朱永杰一想，得了，干脆我上房吧，居高临下我看个清楚，这阵没时间先打招呼了。就这样，朱身打电不宁身，飞身上了大厅。在上头往下一看，看得清楚，余镐挨打，长帽要过来，

爷一想，这我可得下去，长茂决定不是和尚的对手。你说我赶上了，如果我再不管，我不缺德吗？因此大喊一声，从房上飞身而下。长茂一看是朱仙，哎呀，我说你还活着呢，你还，我寻你早死了。茂，废话，死了我还能来吗？我说你这在哪儿来？这话咱们以后再说，你且后退，把和尚交给我了。朱永杰说到这儿，晃紫殿剑来到冷然长老面前，用宝剑一指，唰唰唰，什么玩意儿？宝剑放光，这把宝剑切金断玉，是雪铁如泥，那还了得吗？朱永杰高声喊喝：“呆！”我说：“出家的和尚，你说你口中念的是佛号，穿的是僧衣，本应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阎王酒。可你怎么说人话不办人事呢？这是什么地方？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敢砸奸反狱，抢救杀人的凶犯，还敢赤戒行凶，打伤了国家的大将，你都不如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啊！遇上谋家，你是难脱公道。弥陀佛！冷然一愣啊，心说这位是谁？半截腰插一杠子，有你什么事儿？他看看朱身穿帐打扮，不是官人，是便衣，好像是绿林道，听说话的口音也不是本地人。大和尚高声断喝：“呔，你是谁呀？报名再战。”“我姓朱，名身字永杰。”“你不用管我是干什么的，今天我要替天行道，除霸安良，对付你这种人是我应该尽的责任，宰了你是我应该做的本分，拿命来。”说着朱永杰是晃剑就刺，唰啦一宝剑奔冷然的面门。冷然和大臣往外招架，二人插招换式站在一处。这一伸手，这苦面佛一看，哎呀，这个主可不好惹。因为什么？他不是马上的将官，他是部下的，正好适合在这个场合交手。就见他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都是部下人的专攻啊，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内五行外五行扣的是灯紧，掌中这把宝剑上下翻飞，确实受过名人的传授。哎呀，他纳闷，哪儿蹦出这么个姓朱的呢？甭问，大概他跟朱棣沾亲。又一想，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管你是谁呢，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啊！别看这小伙子有点能耐，你怎能是筛家的对手？想到这儿，他就攒开力量了。他这条冰铁方便连环铲重有100来斤，他沾了光了。朱永杰的宝剑虽然吹毛利刃，可不敢削他的大铲，因为太粗，不是削不动，怕把宝剑给伤坏了，因此得躲着他的大铲，这样苦面佛就占了上风了。这老家伙也看出来了，哦，你立领头兵刃不如我，干脆我在这上头猛攻啊，尤其在这个场合立在速战，所以这苦面

这活就像疯了似的，把大蝉舞动开了，上下翻飞，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光华缭绕，大蝉翻飞。一眨眼，两个人打了50多个回合，朱永杰战不倒苦面佛，但是苦面佛想赢朱深也不那么容易。打着打着，苦面佛机灵一动，哎呀，人慌失智，我好糊涂，我这暗器我不使唤干什么呢？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干脆使唤血手飞廉要他的命就得了。想到这，眼珠一转，他有了主意了，虚晃一铲，飞身形跳出圈外。朱永杰不知道有诈，压宝剑在后头就追，修身修走。朱深的身子往前一纵，离着苦面佛相距不到5步。这冷然一看，正是使用暗器的好机会，不由得心花怒放，唰啦，把大铲交到左手，摸了摸血手飞廉，他刚要举胳膊。真是不巧不成书，就叫这后背麻酥酥的，叫人捅了一下。别动，蹦呀！我谁这是？他这一哆嗦，这暗器就没拽出来。大和尚往前一纵身，跳出去8尺多远，等把身子转回来，定睛观瞧，一看又多了个人。在他跟朱深的当中站着个破老道，这老道什么时候来的他没注意。其实啊，有很多人看得清楚，这位道爷也是从墙上蹦下来。苦面佛一看这老道破的没法破了，头上那9两道金连顶都没了，头发在上头挽了个嘴儿，用根珠子别着，身上穿那个道袍，补丁摞着补丁，不知要钉了多少块。怪不这种衣服叫百家衣呢，哪儿的补丁都可以钉上，上头是一层丝泥，水都弄不透。腰里系这丝绦能有10几节，把它结在一块儿，下边穿着一双破鞋，前边露脚趾头，后头露脚后跟，满脚都是滋泥，背后背着把宝剑，手里拿着拂尘，就这拂尘上头还有10来根毛，往脸上一看也分不清五官，满脸的滋泥呀，胡须都赶了粘了。哎呀，把苦面佛给气的，心说哪来个要饭的跑这捣乱了，要没有你，这阵朱深的命都没了。他用大铲一指，什么人？哈哈哈哈哈哈，肉人，我也是父精母血呀。废话，我问你是谁？别着急，有话咱慢慢谈。朱深退在一旁，朱深可认得他，燕王也认得。那时候来这老道谁呀？正是本套书著了名的武林高手，武术界的老前辈，狗皮道人张三丰。燕王扫北的时候，要没有张三丰暗中保驾，10个燕王命都没了。你说这老道多有意思，总在燕王身边左右转悠，一到为难的时候他就要出头露面。他是内功的专家，咱没说吗，练武术分2大派，要讲究外边的功夫是达摩，要讲内家功那是张三丰，要讲究这种功夫你别跟人家使唤，这是祖宗尖儿。可惜苦面佛久在杭州灵隐，

闻其名，未见其面。要提张三丰这名，他早知道，但这人什么模样，他没见过。今天在此相遇啊，张道爷把朱永杰让到旁边，把眉毛这苍蝇栓晃了两晃。无量天尊，冷然，这么大岁数，你这何苦啊？你说你有什么能耐？跑这发什么威，撒什么野？真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你就不怕人笑话你吗？呸！破老道，你是谁？贫道有名有姓。你先甭问我是谁，你那点埋汰事儿，还得让我跟你抖了抖了吗？啊，贫僧有什么埋汰事儿？你说，别的甭说，我说你没能耐，你都七十来岁的人了，还尿炕，有没有这事儿？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心说这道爷真能开玩笑，他尿炕你怎么知道呢？嘿。其实这事儿就张三丰干的，别人不懂，冷然懂啊。机灵一动，忽然想起来了，怪不得我在杭州灵隐寺起身，走到那个山村打店，睡着睡着觉被窝湿了，我还以为我尿了炕，仔细一检查，有人把一壶水倒我被窝了，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是谁干的，要这么说是这破老道干的了。喂呀，想到这儿，冷然吸了口冷气。他能在我身边变这个戏法，说明他的武艺太高了，取我项上人头不费吹灰之力。这家伙这可助力了，这个。那么请问道爷，您究竟是哪一位？哎，这么说话还行。别瞪眼，咱有话慢慢说。你是三宝门下，我是三清弟子，三教何来是一家？要问贫道，湖北人士，娘家姓张，我叫张金波，号叫三丰。这玩意儿真是人的名，树的影，不报名便罢。张道爷这一报徒名姓和绰号，把和尚吓得蹦了三蹦。苦面佛一想，可坏了，怎么张三丰跟燕王他们还勾搭连环，还助他一臂之力？要这么一说，贫僧是难逃公道。慢说，救我徒弟，连我这条小命都要保不住。大和尚想罢多时，又叮了一句，你就是张道爷？不错，正是贫道。冷然呐，你不必吃惊，别看贫道是外界之人，在燕王千岁面前说话也有点分量，我恳请他老人家高抬贵手，燕王千岁不会不照准。冷然，今天贫道给你留条生路，现在你就滚，你还走得了？如果你不听话，执意要救你徒弟韩宝，讲不了说不起，连你也走不了，别人能饶得了你，贫道绝不能容情。现在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一是生，一是死，任你选择，速作答复，说吧。哎呦，西方乐得直拍屁股呀，他知道狗皮道张三丰那还比得了吗？有这个主在这给撑腰，什么也不怕的。徐芳在旁边还打帮腔，把小脑瓜一晃，说有话说，有批判，你到底是怎么的，来个痛快。大伙也不敢笑，心说你算干什么吃的，刚才你那厉害劲儿哪去了？咱们单说冷然，这一下真把他僵住了。冷然一琢磨，真不假呀，张三丰说话算话，我这叫抖手一走，我这条命还真保住了。但是他回过头去再看看徒儿韩宝，于心何忍呢？能把我这么大个徒弟扔在这儿吗？那我也太冷酷一点了。
说不扔我徒弟，我们爷俩就得同归于尽。冷然左右为难，最后他一想，哎，今天我豁出破头撞金钟了，我宁愿死在你的手下，我也不能叫你拿话把我拍住，我就看看你这狗皮道人究竟有什么能耐。想到这，冷然把眼珠子一瞪，阿弥陀佛，张道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呀、啊！我看你少管闲事，今天我是非救我徒儿不可。哎呦，这可就没办法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忠言逆耳啊！那贫道也算尽到责任了。如此说来，咱们一僧一道还得动动手喽。那就大和尚请吧，把你那绝招都亮出来。你脑袖里头不是有血手飞镰吗？一边一个口袋往我这脑袋上套一套。这戏法没等变的先漏了。冷然一想可不好，而我这点秘密他全掌握，又一琢磨，去他娘的，爱怎么地怎么地呀、啊！想到这，晃大铲，搂头就劈，奔狗皮道人就是一铲。张三丰唰往旁边一闪身，这一铲走空了。大和尚手腕子一翻，使了个拦腰锁玉带，唰、啊、奔张道爷的腰部扫来。张道爷往下一哈腰，大铲走空，紧跟着冷然搬铲头现铲转，他这铲转是个大月牙。奔张道爷的鹰面五面戳，张道爷双脚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啊，噌往空中一纵，这一招又走空了。张道爷是让了他三下，面上带笑，和尚，我算对得起你了，为什么让你三招你懂不？你我都是出家人，咱们一见如故，因此我让你三招，但是这句话你别忘了，让一让二，不能再三再四啊！你再要动手，休怪贫道无情。废话，谁叫你领情来的？呜、嗯！他又一铲。张道爷想，这个东西太可恶了，不给他点厉害是不行了。啪啪啪啪啪啪，二人站在一处，还没等着冷然使那血手飞镰呢，张道爷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正好转他背后。大和尚一铲砸空，左脚在前，右腿在后，拉了这么架子，把后背就整个给了张三丰了。张道爷左手拿着拂尘，他把掌往空中一立，要下绝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苦面佛冷然，这戏法没等变的先漏了。张道爷是让了他三下的，面上带笑，和尚，我算对得起你了。为什么让你三招，你懂不？你我都是出家人，咱们一见如故，因此我让你三招。但是这句话你别忘了，让一让二，不能再三再四啊！你再要动手，休怪贫道无情。废话，谁叫你领情来的？呜，他又一铲。张道爷想，这个东西太可恶了，不给他点厉害是不行了。啪啪啪啪啪啪，二人站在一处，还没等着冷然使那血手飞镰呢，张道爷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正好转他背后。大和尚一铲砸空，左脚在前，右腿在后，拉了这么个架子，把后背就整个给了张三丰了。张道爷左手拿着拂尘，把右手一立，对准冷然的后背就是一掌。中国这武术可真没比的，这个掌法有金砂掌、银砂掌、铜砂掌、铁砂掌、朱砂掌、鹰爪力，这玩意儿全在人练呢。人是万物之灵，练什么有什么，只要功夫练的那块，那就有奇效啊。张三丰是内家的鼻祖，你看他的掌伸出来绵绵软软，不像一般的掌法劈了盖顶那么厉害，但是打上重有千斤，按外伤内。张道爷的指尖碰到和尚后背上，把掌心往前一推，鼻子哼了一声，就这一下多大劲儿，把冷然平地打出两丈多远，这肉片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就见冷然在地下动了三动，起了三起，脑瓜一扑了，哇，一口血喷到地下。这和尚的血也太多点儿，就这一口能赶上二盆那么多了。眼前金灯烂晃，腿一软，起不来了。长帽一看，哎呀，好小子，你也有今天。晃与王朔就想过去，被张道爷给拦住了。无量天尊，帽不可下手。一人扶了一人也就罢了啊。说着话，张大爷一转身来到燕王面前，打稽首，无量天尊，王家千岁，贫道打算求个情，饶他一条性命，不知王家意下如何。燕王说什么？张大爷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又是世外的高人，今天来帮忙求这个情，能不答应吗？燕王躬身施礼，道爷您看着办，怎么的都行。好，再我把话跟他讲清楚。张大爷过来把冷然给扶起来了。冷然这前心呢都叫血饿透了，这一起来一动很顺着嘴角和鼻子，这血还往下淌呢。张大爷一伸手在那兜子里头拿出个小葫芦，葫芦嘴拧下去，在里边倒出几粒丸药，像黄豆粒大小，粉红色的，这种东西叫止血丹，给冷然揉在嘴里头。告诉冷然，方才我跟你求了情了，饶你不死，拿着大铲你赶紧逃命。你记住，下不为例，我再要遇上你，发威撒野，杀你个二罪归一。 其实冷然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家手扶着墙，浑身突突成一个了，好半天这药劲儿融开了，药力发作。他也不知道张三丰这药拿什么配的，真有奇效啊。这阵心口不疼了，血止住了，脑瓜也清醒多了。他把鼻子里的血沫子醒净了，一下腰把大铲捡起来，看看张三丰。道爷，你真饶我这条命。嗯，当然真的了。那可又看看韩宝，他不行，他是他，你是你，你走你的吧。要不愿意走，那你说通这话。苦面佛一看真没办法了，我不能削愚人呐、啊，我在这卖一个搭一个犯得上吗？扭向回头的对着韩宝口打嗨声：“孩儿啊，为师救不了你了。”你别怨师父一狠心毒啊，我是无能为力。不过孩子你放心，只要有恩师三寸气在，我早晚得给你报仇，也就是了。大和尚说到这儿，面对张三丰，我说张大爷，你放我，我把话也得说清楚。今天这个事儿可完不了，你记住这一掌之仇。
2: 嗯，
1: 完不了，你想怎么地怎么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冷然一定想办法要报仇雪恨。你要怕，你干脆再给我一掌，你把我打死，你省着留下祸害。你要把我放了，我是非报仇不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话已经说出口，焉有收回之理？不怕你报仇，就怕你不敢来，贫道等着你的。好嘞。冷然抹了一把眼泪，扛着方便连环铲，连头也没回，离开太平的跑了。真就没人拦着他，因为燕王传了口旨了，谁敢抗旨不遵呢？安下冷然走了不说，这韩宝可苦了，被军兵往上一闯，重新按翻在地，拿绳子就把他捆上了，把他送到空屋子，重新派人接押。这场风波这才过去。哎呀，大家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张道爷朱永杰让进帅厅，一方面祝贺，一方面招待。大家想办法打算把张三丰留在这儿，张道爷是执意不肯呐。张道爷说了，我是个出家人，吃的跟你们不一样，行动跟你们不一样，在军中对你们也别扭，对我也别扭，另外我身上还有事儿，这是路过此地偶遇此事，将来有用我之处，也许我还能赶得上，贫道不久待，别耽误你们的大事儿，我要告辞了。说着站起来就走，哎，谁还都留不住。等大伙到了帅府门前，再找踪迹皆无，这边走了。朱永杰一笑，各位请回吧。这种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踪去无影，性情古怪，你们谁也留不住。燕王点点头啊，真高人也。大伙儿重新回到帅厅，款待朱永杰。朱永杰提议，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冷然肯定完不了，容等他缓过手来再回来，这帮可是麻烦了，这韩宝不能留着，既然要给众人报仇雪恨，干脆王家你就降旨执行就得了。燕王千岁点头，就在第二天的凌晨传下旨意，把韩宝提出来跪在朱木英、穆奎 孟九公余化龙的灵柩前面开膛摘心，最后把人头砍下来。可叹韩宝才十七八岁，得了这么个结果，脑袋砍完挂在城头。这件事办完了，给死难的英烈报了仇，真是人心大快，连官兵带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的。但是世界上的事都是相对而成立的，有一乐就有一哀，他们高兴了，暗地之中有人把牙关都咬碎，立志要给韩宝报仇。咱们单说燕王把这件事处理完了，又传下第二道旨意，把朱穆英、穆奎、孟九公、余化龙等等牺牲的这些人暂时成殓起来，用土给封上，派专人在这照看，一旦全国统一了，再把这些人的灵柩运往原籍故土。这件事也办完了，下一步怎么办？朱棣是连续召开紧急会议，众将兴高采烈，纷纷发表议论，多数的意见都是集中兵力攻打南京，现在南京是指日可破呀，过了太平府就是雨花台，到了南京的边上了，再把瓜州、镇江、紫金山、江东桥拿下来，南京就是孤城一座。你说在这种形势下谁不高兴呢？燕王千岁天天调兵遣将商讨这个事儿，但是身体跟着不好了，吃东西有时候不对劲儿，燕王觉着有点腹泻，另外有点头痛。一开始的时候，军师姚广孝给他开了个药方，吃了两副药，觉着见好，哪知道突然病情加剧，是一病不起。这一下大伙可慌乱了，人无头不走，在这紧急关头，燕王病了，这怎么办？这个会议暂时中断，人们心急火燎，都等着燕王早日康复。先前的时候，大家轮流着来看燕王，燕王有时候还坐起来跟大伙打招呼，后来干脆就躺那儿不动弹。军医官再三解劝，说现在燕王千岁应当节劳，他的病源不知道是吃什么东西，恐怕是中了点毒，要好好静养，早晚能见好。假如大伙儿老这么换班来看他，影响着休息，很难康复，众人得听大夫的话。就这么的，谁也不敢奔内宅了，留下两个人孟通、焦亮专门服侍燕王千岁，一日两，两日三，七天过去了，燕王的病情并未好。

0: 把长茂急得直哼哼。长茂找田代彪啊，说这天王千岁老不好，咱们十几万军队就在这蹲着吗？我看请示请示吧，让燕王在太平府养病，咱们该怎么打怎么打，也不是离开燕王不行。姚广孝、田代彪、胡德海都同意，但这个事儿得请旨定夺，没有燕王的诏旨，别人哪敢私自办呢？因此聚集在后宅，非要见燕王不可。孟通、焦亮这才点头说，燕王千岁昨夜晚间休息得很好，一夜都没起来，容我们到里边看一看，请他老人家更衣，然后让众位进去。嗯，快点啊，我们着急得不得了。是是，我们去去就来。孟通、焦亮进了内宅了，哎呀，时间不大，好像火烧了屁股一样，叫唤着就跑出来了。啊，大事不好了！就这一嗓子把众人吓得是魂飞天外。田代彪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孟将军，你们这是怎么了？坏了，你们快到里看看去，燕王千岁不见了。老少的英雄闯进内宅一看呢，一拐弯是个套间，燕王就在这屋休息。有一张大楠木床，上面挂着帐子，里头有被褥。孟通、焦亮往往都在外屋值班，里屋一咳嗽是需用点什么，送茶送水送药，他们再进屋。平时呢，他们不敢进屋打搅，就这么一耽误坏事儿了。现在屋子是空的，燕王没影了。哎呦，大伙这个找吧，前院后院全都翻到了，也没有燕王的踪影。胡大海一拨了脑袋，完了完了，指定出事儿，一定是有刺客。搜太平府、帅府，整个翻了天了，哪儿搜去？只忙了一天，连燕王的影子也没找着。要讲究这种事儿，内行的得说徐芳、朱深、朱永杰，现在他们两人成了主力了，上房的上房，四外勘察。最后叫朱永杰发现了，朱深说别找了，燕王千岁丢了，让人劫走了。众人赶紧围过来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哎呀，众位，你们且看，这个人可了不得，高来高去，有飞檐走壁的本领。他把燕王背走了，使这招叫天鹅下蛋。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天鹅下蛋。朱生跟大伙解释，你们看，外屋有孟通、焦亮轮流值班，这个人肯定不敢从外屋进来，他一进能看不着他吗？这外屋十二个时辰不断人呢。再说这里屋，它是个套间，门窗都封严了，这插销一点都没动，窗户也没人破坏，你说人从哪儿进来的？能从地底下钻进来吗？不可能。你们再看，朱深用手一指，众人顺着他的手腕一看呢，他指的是西北角天花板。你们看见没？西北千天是气眼，方才我都检查过，上头有飞抓的痕迹。说着搬来梯子，把那鼓了前那眼儿周开，长茂、胡德海众人轮流上去，一看可不是吗？那上头有飞抓，那抓齿儿，把那天花板抓的那个印子清清楚楚的。在天花板钻进顶棚，再一看，大梁上的尘土被人曾经蹭掉，证明这个人在这上待过多时， 再往上看是房顶，这房顶上的瓦已经被人揭开了，但是揭完了呢，又把它原样摆回来了，不注意你看不出来。所以这个人是怎么下的手呢？先把这瓦都掀开，把土搂掉，把船子拉折，从房顶上进来的，然后再通过这个气眼到了屋里头，用飞爪摆链锁，把燕王给系上去，这招叫天鹅下蛋。众人这才看明白，哎呦，当时就乱了套。这是谁干的呢？很多人就想到肯定是冷然干的，一想到冷然，自然就埋怨狗屁道张三丰，众将说什么的都有，这和尚老道都是假慈悲，嘴里头念着佛，办的事儿都不是佛事。你觉着把冷然给放了，感化他，他这种人横骨插心，好像野兽，他懂得什么叫感情啊？这不是恩将仇报吗？找冷然，抓住冷然就能把燕王救回来。哪儿找冷然去？这么大个国家，南北分裂，兵荒马乱呢、啊。那冷然就有个地方眯在那儿，你累死你也找不着啊！真好像海底寻针呢、啊。把田寨彪急的以拳击案，把长帽急的出林进去直晃的脑袋，哼哼的直叫唤。众人是一筹莫展。但是事关重大，还不能不找。后来胡大海给出个主意，告诉大伙暂时在太平府安兵不动，集中全力寻找燕王。田代彪传令，把手下的人分成20几波，这一波有10个8个的，有30、50的，还有4个5个的，奔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开始寻找。咱这么说吧，一日两，两日三，一眨眼10天过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这大活人干脆就没信儿了，都上了火了。胡大海指着徐芳和朱永杰，我想撮掇，我要按说别人没办法，你得有办法呀。像这种事儿都是绿林道干的，要讲究两军阵前跨马征杀，哎，你不行；要讲究刺探这事儿，你得是行家，你怎么连点影子都没找着呢？哎呀，二伯父，话不能这么说呀，这玩意儿难呐。我现在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咱这么办，您先甭着急。哎，明儿个我远点走，附近几百里肯定是没有了，我就像拿篦子梳似的梳了好几遍，没看出蛛丝马迹。明天我跟朱深我们远点溜达，也备不住能去找着燕王的下落。那你们明日早点起身。
1: 是是是是。
0: 徐芳下去跟朱永杰一商议，真是这么回事，咱们两个人是部下的将官，而且会飞檐走壁的本领，要说这种事儿我们俩办不到，那别人谁也办不到。看把众人急的那样，无论如何得把王家千岁的信儿找着，管是死的是活的。朱深点头答应。到了次日平明，他们俩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跟众人告辞，起身离开太平府。可是他没想到，这才引起了无边的大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当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都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3: 社员同志们，
4: 是我爸在说话。
3: 少年以前，集合。

0: 就招呼人上宫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庵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2: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3: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2: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3: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2: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4: 我不敢。
3: 我去炸。
2: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3: 哎呀，
2: 那可不行啊。
3: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2: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3: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3: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2: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3: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哎，
3: 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3: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3: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碾，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趴下！

0: 张区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身边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5: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6: 你回去吧，
8: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0: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6: 橘子。哎呦。橘子。哦。
0: 珍儿，你说什么呢？
6: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6: 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哎，
2: 就在这儿。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

0: 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2: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

0: 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1: 啊，是。
0: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1: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0: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0: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0: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0: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0: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0: 打开。
2: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

0: 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这怎么挂了？这我。
4: 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啊？谁知道啊？哼！哦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3: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4: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4: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4: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5: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5: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2: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
6: 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3: 哎，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4: 听说了，
6: 我还听说呀，
3: 啊，
6: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8: 哎
7: 呦，老英雄，
8: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8: 哎
0: 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8: 真是
7: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真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
9: 呀，改善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7: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

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我们要向东北进军，我们要向东北进军！
1: 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小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0: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赵大哥，我去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一直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看不见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8: 我就报名去恩施，
9: 这是三省交界的，
10: 我们有一个人，
11: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区长，
12: 我替你们活着，
13: 对娘最好的报答，
12: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

0: 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3: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我看看剧本。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练。
2: 对
0: 对对，对对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

0: 我天天都是西餐。哦，我得左刀右叉。哦
1: 哦，什么哟？啊，刀叉拿了呀。
0: 哦，赶紧配合我！
1: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2: 那刀叉，那刀叉，
3: 哎，
0: 来了！哎，什么人？
3: 来来，拿着拿着，来来来，拿着，来来进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生，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哎，老公，
1: 你拿我当啥呢？
2: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0: 黑头发、黄屁股，中国人。
2: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1: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3: 那你
0: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哦，姓福，人称福总，哦，
3: 福中，
2: 嗯，还虚胖呢，
0: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哦，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3: 几路车？
0: 53路。哦，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3: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0: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啊，咱俩先对词儿。
3: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4: 干什么？干什么？
3: 我演一个吧，
4: 哈。你演戏？
3: 我演一个，
4: 行
3: 了，
2: 演一个吧。
0: 我给你挑一篇。哎，来，你来这个。
3: 好，那我演谁呀？
0: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哦，
3: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0: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3: 我演门童，
0: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2: 真漂亮。嗯，多少钱呢？
0: 不贵，15万。啊，
2: 那么贵？你这
0: 错了，看看剧本。
2: 哦，看剧本。
0: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2: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0: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2: 又是婚外恋。
0: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3: 好好，你再说说。
0: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哎
2: 呦，哎呦，说什么呢？你瞧瞧，
0: 你怎么了？
3: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0: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3: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0: 什么老不正经？
2: 乱了！
0: 你坐那坐那。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哎，
3: 怎么骂人呢？这
0: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啪全死了。
2: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0: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2: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3: 对，不能拍。
0: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2: 你瞧瞧。
0: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2: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0: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2: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哎，
3: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啊，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0: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2: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3: 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0: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2: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3: 没门儿。
0: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2: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3: 对，
2: 我换老公，
3: 我换儿子。哎，
2: 走，
0: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这等会儿再说啊。你说我天哪，导演他 哎，导演你好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3: 哦，我看。
0: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2: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3: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3: 哎，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3: 哦，
0: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3: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3: 海带呀。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3: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3: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3: 嗨，
0: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2: 你还去、啊
3: 哎、呀，行了行了，孩子
0: 啊，
3: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2: 对了，
3: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3: 先吃呗。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动。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啊、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你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我就跟你说，你的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要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
1: 嗯，
0: 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嗯、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嗯。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嗯，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就那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呵，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瞎子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3: 咦，
6: 握钢钳，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4: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都快！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1: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0: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1: 爸，你怎么不睡呀？
0: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1: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0: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0: 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带上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这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8: 老张，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
9: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来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吗？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你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
1: 不给。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

0: 下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在试，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0: 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
0: 这轮椅不能坐，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老张，我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 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 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街上156步。
3: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2: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3: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2: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3: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2: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3: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2: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吧。

0: 不，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1: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

0: 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4: 哼，糊弄我。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哎，你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6: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4: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我。
7: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4: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4: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8: 哼！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9: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7: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7: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我记者
10: 啊！
4: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4: 大实话。
11: 嗯。
4: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4: 对，打仗。

0: 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4: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
6: 我还听说呀。啊，
4: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8: 老英雄，
0: 受不起，受不起，
7: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4: 真是
9: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4: 是啊，真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7: 好，好，好。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宋安，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0: 俩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同志们，听！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5: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6: 对，去天安门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5: 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

0: 去天安门。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2: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2: 慢着，
0: 战友们，
1: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3: 穿着军装，
4: 咱们先报名，
3: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3: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脚往都炸，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男子，我们有一个人，
6: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知道我，
1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
0: 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
3: 字？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
2: 啊，
3: 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3: 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珠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4: 什么什么什么？
2: 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5: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5: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5: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5: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5: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5: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5: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5: 还有还珠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呢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5: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5: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5: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呢？
5: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5: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5: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5: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王呢？
5: 你看着，
2: 哎，
5: 这里有个门，
2: 啊，
5: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5: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我这完全下线，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天！
5: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5: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5: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呀，我
5: 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5: 欠拍。他欠拍呀。
2: 你说
5: 欠拍呀。哼，
2: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张啊，
6: 到，红旗迎风飘，嘿，凯光冲云霄，东岭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2: 这是什么？
6: 才艺展示。
2: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6: 考试的。
2: 哦，贵姓？
6: 姓石。
2: 叫什么名字？
6: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2: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6: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2: 有点意思，
6: 谢谢夸奖。
2: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6: 黑体。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6: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2: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6: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2: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6: 老板
2: 啊，
6: 这个字有个门。
2: 有门怎么了？
6: 它是个防盗门。
2: 你管他什么门呢？
6: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2: 有狗怎么了？
6: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2: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6: 它不是个字。
2: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6: 我不认得你。
2: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6: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2: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6: 老板
2: 啊，
6: 我有句话不知道。

0: 当讲，
1: 讲，
0: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0: 一千，
1: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0: 800。
1: 家住何方？
0: 汉口。
1: 汉口何处？
0: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0: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俩。

0: 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就手黑呀、啊、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啊？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啊，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的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别提这个。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豫语，
1: 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

0: 哎，您等会儿，
1: 我都澎湃，
0: 您先甭澎湃了，我听得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谁胡来了、
0: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1: 当然了，
0: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1: 嗯，
0: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1: 啊啊，
0: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1: 好听极了，
0: 那还好听呢。
1: 史泰龙端着枪
0: 啊，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俺的娘啊，好疼啊！
0: 好家伙了，
1: 特别好看。
0: 没有翻译这个的，
1: 你甭说这个，
0: 什么破片子？
1: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欲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你等会儿，
1: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1: 啊，
0: 又叫这铁达尼。
1: 对了，
0: 这船撞到冰山上
1: 啊，
0: 灾难片
1: 啊，
0: 遇雨
1: 啊。
0: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1: 怎么会呢？
0: 不是，正格的。
1: 嗯，
0: 这片子您瞧了吗？
1: 瞧了呀，
0: 正正经经瞧了。
1: 啊，
0: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遇雨，就是河南话，
1: 嗯，
0: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0: 哎。
1: 船一折
0: 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说实话啊，
1: 啊，
0: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1: 多好啊！
0: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说话，
0: 哎，
1: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0: 片段，
1: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0: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1: 什么叫肉馅儿啊？
0: 什么叫肉丝儿啊？
1: 女主角，
0: 女主角
1: Rose。
0: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0: 等会儿等肉丝儿跳床，
1: 跳什么床啊？
0: 我听了你说跳床，
1: 跳船吃汪船，跳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跳船哈！
1: 哎，对了，
0: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儿吗？
1: 嗯，
0: 你想清楚了啊？
1: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1: 船帮，
0: 船的围栏，
1: 船的围栏。
0: 哎，
1: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0: 哎呦，
1: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0: 哦，俩人头次见面
1: 啊？
0: 有，
1: 有吧？
0: 经典，
1: 你模仿一下啊？
0: 模仿这个，
1: 嗯。
0: 您这是
1: 肉丝、
0: 哦、肉丝了。
1: 嗯，
0: 哦，
1: 杰克抽着烟，
0: 对，
1: 赛于谦，
0: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1: 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1: 滚。
0: 哎，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啊、哦，滚！
1: 跳船，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1: 傻牙！
0: 跳船，
1: 跳船！
0: 嗯，
1: 别跳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海水可亮啊！
1: 傻呀，海水可亮
0: 啊，可亮，
1: 多亮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1: 别跳呗，
0: 嗯、
1: 啊，别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敲中？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呢？

0: 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那也是哈，
0: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1: 那我来肉丝。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换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我、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好，这脸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嗯，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您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您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叫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0: 别来了你。

0: 待会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不？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你也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唱。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啦。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您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0: 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0: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0: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0: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0: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0: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0: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
0: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0: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0: 炕。有没有？
2: 有。
0: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0: 啊，
1: 那有。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0: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0: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0: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0: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0: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0: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0: 对了，
1: 哦，
0: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0: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语，
0: 对，
1: 玉语是什么呀？
0: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玉语。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豫语。
1: 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豫语。
1: 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的。
0: 正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
1: 全河南话。您这，那您跟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0: 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不是没有跳床啊？
1: 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嗯，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着，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你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摸吧。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1: 杰克。杰克是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哦、滚啊，
1: 挑串。
0: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跳串，
1: 跳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那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的。
1: 啥呀？
0: 嗯，
1: 海水可凉，
0: 可凉，
1: 多凉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白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里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样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

0: 本真。我怎么这么，你都去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个，那什么，你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
1: 行，
0: 嘴巴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尔，
0: 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着？这赖谁呀、
1: 啊？赖谁呀、啊？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克，
0: 恁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呀、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滑花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那说呀。
1: 那我说了。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那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的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摊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呢怎么厉害呢他这个人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 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上好好道，你一听哎哎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为人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蚂蚁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蚂蚁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晓东率调研组来到珲春市，就培育壮大边境村特色产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珲春深挖红色底蕴，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开放蓝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星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在专栏《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中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3号，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晓东率调研组来到珲春市，就培育壮大边境村特色产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来到珲春口岸、马川子乡南山村，详细了解口岸通关、进出口贸易、边境村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调研组指出，要持续加强通道建设，提高口岸通关效率，扩大进出口规模，优化出入境旅客服务保障，激活口岸发展动能，切实以高水平开放支撑高质量发展。要依托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边境村特色产业，着力以文旅为乡村聚人气、增活力，通过精深加工、农产品认证、品牌推广等方式提升产品附加值，促进群众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王秋菊、李强、王娟等

0: 等州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参加调研。作为吉林省重要革命老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珲春深挖红色底蕴，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开放蓝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星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6月22号，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在专栏《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中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
1: 珲春是东满地区最早建立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在大黄沟、烟筒喇子等地，抗联将士浴血奋战，铸就了忠贞赤诚、守边报国的伟大抗联精神。近年来，珲春深植红色根脉，盘活红色资源，系统性修缮大黄沟党史展览馆、十三烈士陵园、清水洞县委诞生地、抗联密营等红色遗存，同时串点成链，提质赋能，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线路，创新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场景，构建全域红色研学矩阵。
2: 我们烟筒喇子村呢，也是依托珲春县委的第二根据地的红色底蕴，建立了一个红色展览馆、抗联印记展览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延伸或者是扩大完善这个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
1: 珲春在深耕红色资源、传承戍边精神的同时，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特色农业、跨境海洋经济、口岸开放产业深度融合，让绿水青山成为兴边富民的最美底色。作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珲春正努力深耕跨境蓝海产业，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独特优势，打造全国核心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并联动文旅产业，打造口岸商贸加海鲜体验加边境观光的融合业态，以高水平开放带动产业升级、城市提质、群众增收。
3: 对标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把帝王蟹跨境水产产业作为特色优势，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模式，实行7乘24小时随到随检，将帝王蟹通关时间压缩至1.5小时，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1: 如今的珲春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0: 以青春赴山海，以薪火续华章。6月22号，珲春市第四中学举行了青春接力共创华章9学年毕业班暨8学年毕生中考主题升旗仪式，为即将迎战中考的9年级学子壮行，同时完成8年级学子的青春使命接力，让四中拼搏精神薪火相传。晨光熹微，伴随着激昂的旋律，9年级学子有序融入8年级队列，两代学子并肩而立，场面温情庄重。由年级优秀学子组成的国旗方队铿锵入场，嘹亮的励志口号响彻校园，尽显少年昂扬风脑。8、9年级学生代表依次发言，倾诉青春心声，传递彼此祝福。全体学子庄严宣誓，坚定逐梦信念。仪式上还设立了勋章与手环互赠环节。
4: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放平心态，尽力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我也会带着大家的祝福，认真应考，不留遗憾，好好走完初中这段旅程。也希望初三的所有同学们都能够超常发挥，金榜题名。
5: 往后无论考场内外，母校永远等候着大家。那么老师最后祝愿各位学子放平心态，沉着应战，把3年的积淀化作笔下的力量，全力以赴，不负韶华。提笔从容自信，合笔满载荣光，中考旗开得胜，奔赴理想前程。
0: 近日，记者接到市民反映称，在珲春二中综合楼附近停放多辆长期无人使用的僵尸车，不仅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同时车身布满灰尘，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希望相关部门能予以关注排查解决。来到现场，记者发现这些车辆车身布满灰尘，轮胎干瘪，部分车身锈迹斑斑，车内还堆积杂物，外观破旧不堪。僵尸车不仅占用公共空间，影响校园周边环境，还因线路老化、零部件破损、车内杂物堆积等因素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不少市民表示，

0: 车辆长期无人认领、无人挪走，不仅影响市容，还给周边居民出行生活带来不便。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开展排查清理，消除安全隐患，还市民一个整洁有序、安全的公共环境。为科学引导考生调整身心状态，帮助家长做好居家引导，记者近日采访了珲春市脑康医院精神科医生，给出了专业疏导建议。
1: 高考结束后，考生从长期高压的学习状态突然进入无约束的放松状态，心理和身体极易出现落差波动。若长期忽视，会影响考生身心健康和后续升学生活状态。
2: 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会出现焦虑、迷茫、作息紊乱等考后综合症。出现这些问题，应该放下思想包袱，别纠结考试得失，合理放松，规律作息，情绪不佳时及时找人倾诉。
1: 此外，医生特别提醒广大家长，考后是考生心理最脆弱、情绪最不稳定的特殊阶段，家长的态度和家庭氛围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状态。
2: 这个期间，家长呢应该少追问成绩，不攀比，多理解陪伴，引导孩子健康作息，别过度纵容。若情绪、睡眠问题迟迟无法缓解，可到珲春市脑康医院寻求专业帮助。
3: 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自即日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账号名称信息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4: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最近几天雨水和阳光轮流上岗，在雨水的滋润下，盛夏的感觉呢也是越来越近了。那最近一段时间，降雨天气将会是天气舞台的常客，气温呢将会有所波动。可以说，最近降雨天气将会是天气舞台的常驻嘉宾，所以外出呢最好是带上雨具，有雨遮雨，无雨遮阳。与此同时，外出最好是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增减衣物。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多云有阵雨，15到22度。春化多云有阵雨，12到21度。哈达门多云有阵雨，14到21度。阳泡多云有阵雨，14到20度。马川子多云有阵雨，15到22度。晋信多云有阵雨，14到20度。板石多云有阵雨，15到21度。三家子多云有阵雨，15到23度。英安多云有阵雨，15到23度。密江多云有阵雨，14到20度。纺川多云有阵雨，14到19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苦面佛冷然，狗胆包天呐、只身进了太平府，砸监反狱，来救韩宝。您还别说，这家伙经验丰富，瞎猫碰死耗子还找对了，结果把韩宝在屋里头救出来了。但是想走这可不容易，说一句白话，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能轻易出得去吗？他背着韩宝刚到了院里，就听寺外就开了锅了。别让和尚跑了，抓住他！冷然也吸了口冷气，别看他有能耐，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他浑身上下就是铁的，能粘几根钉啊？当时他把韩宝放下了，弥陀佛，徒儿，你稳住心血，为师杀开一条血。

路再救你逃走。韩宝更害怕了，师父够呛啊，咱们人单势孤，我这还带着刑具，还帮不上您的忙。这爷儿俩刚说到这儿，就见正门咣当一开，无数的军兵涌进院内，呼啦朝往左右一分，为首的正是小矬子徐芳，后边跟着瘟神于镐、雌雄眼长茂、吴进忠、吴进孝、花枪太保田代彪、二王千岁胡德海，连燕王都来了。再看所有的官军手拿弓箭，把房子压着顶，把墙头也包围了，一眼望不到边。冷然一看呢，就知道够呛。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也就豁出去了。再看他把方便连环铲一晃，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噔噔噔噔噔，往前紧走了几步，晃着秃脑袋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有不怕死的过来，要明白事体的赶紧给筛家闪开一条出路。徐芳用铁棒槌一指：“你放嘟噜屁，我是和尚，你算到了家，走不了了。”前文书咱说了，徐芳打了败仗，莫回头去送信儿去了。众人正在率厅议事，研究怎么处置韩宝，怎么抓韩金虎，谁也没料到出这个事儿。徐芳禀报完了，吴进忠、吴进孝也赶到了。一说城门呢，进了个和尚，这和尚长得什么模样，跟徐芳说的是一样啊。众人无不惊骇，马上调了一千御林军，这才赶到出事地点。徐芳一看，可不是吗？正是这和尚。回过头来对燕王说：“王家千岁，看着呗，他就叫苦面佛冷然，韩宝的老师，这凶僧就是为他徒弟而来，可不能让他跑了。”燕王能说什么？还得说老胡那嘴茬子有两下。胡德海心中暗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和尚敢于一个人进太平府，就说明他武艺绝伦，他没那两下他敢来吗？哎呀，不能等闲视之啊。听武进忠、武进孝跟小矬子徐芳说，这和尚还会点穴，有独到的功夫，我们可别吃了亏。老胡想到这儿，分开众人，舔着大肚子过来了。这位大师父，你是冷然长老吗？冷然看了看胡大海，不错，正是贫僧。我搭话的这位老将军，你是哪一位？嘿，我呀，安徽省六合县的人呐。在下姓胡，胡斌，胡大海是也。哦，你就是胡大海？不错，是我。我冷然长老，别看咱们两个初次见面，我胡某对出家的人最尊重。想当初我们军师刘伯温是个老道，经他的介绍，我认识了不少出家的和尚，哪个都是道德高深，大慈大悲呀。我想贵高僧也不例外，
你说你今天挺身走险跑这儿砸奸反运，你胆子也太大了。但是呢，为了解救你徒弟，你心疼，你着急上火，这也叫情有可原。这个呢，我看犯不上动手。咱把话说清楚，你徒儿韩宝犯下不赦之罪，虽然你晚来了一步，大概你也清楚，在他手上死了几个人，三手大将余化龙、老将军孟九公、朱穆英、穆奎都死在他手上。您说我们能不报仇吗？平常老百姓还常说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所以我们把他抓住，叫他偿命，这是理所当然的。大师傅，咱这么办，念你是个出家人，哎呀，疼徒弟脑袋一热惹了点祸，我们也不怪你，今天给你闪一条路，你从哪儿来，你回到哪儿去，我就能当家做主，保证不伤损你一根汗毛。假如大师父不能见好就收，你非要执意救你徒弟，非要跟我们分短长，和尚你可自找苦吃啊！你能耐再大，你能不能打过我们这么多人？你本领再高，你能不能飞得出太平府？我们就拿人殿，瞪眼叫你打，就把你累趴下，你也出不去，是不是？话又说回来，我胡某最尊重出家之人，看着你这么大岁数了，不忍要你的性命，赶紧逃命去吧。利用这机会跟你徒弟告告别啊！我说王家千岁，您说呢？燕王没言语，点了点头。他也明白胡德海的用意，知道这和尚厉害，但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老胡这话等于白说，冷然能听吗？他来的目的就救他徒弟，如今徒弟就在身边，能不能把他扔下自己走呢？冷然听罢微含一笑，胡王千岁，老僧多谢你的圣意，不过我这人命上来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就是贫僧死在太平府，为我徒弟也在所不惜。可话又说回来了，贫僧是个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啊。我也不愿意杀生害命，如果你们明白事体，给我赏个一条道路，我把我徒弟就是走了，将来你们再抓住他，怎样法落他，与贫僧毫无关系，但是这一次我要尽师徒之情，只有这样咱可以避免流血，如果不听良言相劝，尔等来看。哗啦啦啦啦啦，老僧总有慈悲之心，我产下可不认人。这家说话软中带硬啊，众将听了没有不生气的，单单说小瘟神于狗一听这和尚大言不惭，这家太横点儿，这是在什么地方？有你发威撒野的地方？于狗火往上撞，苍啷一声拽出防身宝剑。二伯父，别跟他废话，把他交给我。扔，往前一纵是举剑就刺。冷然和尚往旁边一闪身，宝剑走空了，他把手腕子一翻，嘎啦啦，

0: 六个照面，被冷然凭着这大铲正拍在鱼稿后背上的，啪！这下把鱼稿给拍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哭头跑出去一丈五尺多远，一头摔在地下。鱼稿觉着胸膛一热，后背疼得要命，把嘴一张，啪！一口血就喷出来。那就是鱼稿，换别人，这一下打个骨断筋折，命没了。众人一阵大乱，有人过去把鱼稿搀扶起来，这小瘟神业已人事不行。冷然往后一撤，弥陀佛，休怪贫僧手下无情，这是你们逼的，有不服者过来。他在这发威。长茂一看，哎呀，今儿个真是特殊的战场啊，跑到我们院来打来了，骑马又骑不了，这战场可别扭哎。鱼稿受了伤，自己不能在这看着，晃禹王神硕他想过去，慢着。徐芳过来把长茂给拦住了，怎么回事小脑袋瓜？茂啊，这个战场对你太不利了，你现在是捏着眼皮擤鼻涕，有劲儿使不上，你没有马，这怎么能打呢？
1: 那你说能看热闹吗？
0: 那倒是不能，我看咱们人有的是，干脆拿人垫就得了。
2: 长茂一想，这主意可也对，不过这招损点儿，当官的不行，拿当兵的性命往上垫，这玩意儿不太人道吧。最后他没听徐芳的，
1: 他再厉害帽他爷爷豁出去了，你躲开了。
2: 长帽晃禹王说蹦上来了，
1: 搂头就砸。
2: 冷然和尚使了个举火烧天，往外招架，禹王硕正砸到他缠杆上头，就这一下把两旁的人耳朵好像没震聋了，把冷然震得噔噔噔倒退了五六步，弥陀佛，就觉着两臂发麻，虎口发酸，知道对面这小子够厉害的。韩宝在后头就喊，师父您留神，这小子就叫长帽，我就是被他抓住的，又有劲儿，他又坏，您可加小心。啊，冷然一听，这就叫长帽，好了，冤有头债有主，要不是你，我徒弟倒不了这么大的霉，我也不至于来冒险，干脆我把你脑袋烧着得了。大和尚想到这儿，就打算使他的暗器血手飞镰。前文书咱说了，这个暗器可太厉害了，在武林之中有扔镖的，有打袖箭的，有打电光球的，五色迷魂帕的，等等等不一，但是像他这种血手飞镰别人都不会，这是蝎子粑粑独一份。这大和尚这袖子这么老肥，左右手都有皮囊，有链子在手腕子上缠着，这皮囊专取上将的人头，离远了不行，在两丈以内百发百中。韩宝就会右手使用，冷然则不然，这家伙左右开弓，因此他动了杀机，想把长帽脑袋给补了下来。真要使唤好使不？太好使了。慢说长帽，再比长帽高的人也难逃性命。大和尚想到这儿，虚晃一铲，刚要扬手，您说有多巧啊？在房上有人高声喊喝一声：“呆！”冷然。休要发威，不要撒野。

0: 家到了，长毛，你还不给我退在一旁？众人一听，这谁呢？声音洪亮啊！长毛虚晃一说，打垫步跳出圈外，单手提槊，抬头观瞧，谁呀？众人都仰脸往房上看，就见房脊之下单金独立站着一人。这个人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周身穿青遍体挂皂，勒着蓝色的狮子畔灯笼穗左右一扔，腰杀一巴掌宽的犀牛板带，在手中擎着把明晃晃的宝剑。再往脸上观看，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留着燕尾黑胡，那胡子里头也有几根白的，长得是傲骨英风，一团锐气，看年岁也就在40岁左右。长帽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可把他乐坏了。来的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朱深、朱永杰。要提起朱永杰来，在前文书咱没少说，这个人是朱元璋本家的兄弟，跟朱元璋没出五福的弟兄，那是世外的高人，本领出众，掌中一口紫电剑，雪铁如泥，曾帮助徐达大破金龙交尾阵，屡立战功。那时候朱永杰是全心全意投靠大明朝，后来元顺帝吊死接龙岭，元朝彻底投降，全国统一了，朱永杰也挺高兴，跟着大伙到了北地燕京，心想也吃几天松心饭吧。他没想到耗子动刀窝里反，跟外边不打了，自己人动了手了，韩马两党专权，陷害18小，要把长茂、于镐、丁世英、朱穆英等人用毒酒给震死。这个事儿爆发以后，引起一阵内乱，才引起来长茂众人攻打紫禁城，好悬没宰了朱元璋。通过胡大海的排解，把那事儿才给压服下去。哎，通过这件事儿，朱永杰有自己的想法了，他心情非常难过，一冷心灰，有好几天不爱说话。他心里想，这是怎么回事？怨谁？看得挺清楚，怨的是朱元璋。心里说话，皇上，你可不该呀，你这是干什么？这些人为你出生入死多么不容易，马革裹尸，浑身全是伤啊，如今你这屁股还没坐稳呢，怎么就要清除功臣呢？朱永杰也看出来了，韩金虎、马兰、马娘娘绝非善类，早晚这些功臣绝逃不出他们的手心去。最后朱永杰一琢磨，去他娘的吧，功名富贵有什么用啊，这官啊我也不当了，这差事我也不干了。因此朱永杰是不辞而别，人们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那么这些年来朱永杰上哪儿去了？他命挺苦啊，自幼父母双亡，家里一个亲人没有，老师又经常不在庙上，哪儿找去？就这些年朱永杰落到武昌府，隐姓埋名入伙开了个小镖局子，也保了几趟镖，也挣了俩钱儿。朱永杰一想，算了，吃口饭我就混吃等死吧，他心是这么想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心里长草了，朱永杰没事闭上眼睛就回忆当年战场上那些事儿，他真想长帽，真想朱穆英这帮人呢、啊。 你说跟大家酒乱诗魔在一起，特别是思念的小矬子徐芳，这个人风趣幽默，有点意思。一旦跟这些人分开，成了孤雁单飞，吃也不香，睡也不安。过了几年之后，朱永杰想这么办吧，我也不当官，我就当串亲戚，看看我这些朋友还不行吗？我看看大伙儿，住几天，玩玩乐乐，大家谈谈说说笑笑。他这么想，背着紫电剑在镖局子告了100天假，起身赶奔北地燕京。在这时候，内部又出了事儿，正好是燕王扫北，朱永杰他要大战冷然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朱永杰背着紫电剑在镖局子告了100天假，起身赶奔北地燕京。在这时候，内部又出了事儿，正好是燕王扫北，有很多消息灌到朱永杰耳朵里头。朱永杰就一皱眉，心说这朱元璋害来害去，怎么害到亲儿子头上了？不用问，这又是马娘娘的主意，准是韩马两党暗中捣的鬼。他一边走啊，一边打听，从舆论上看都谴责朱元璋韩马两党，哎，大伙还都拥护燕王与他手下这帮人。朱永杰一想，这燕王是朱元璋的四儿子，能不像他爹那样吗？哎，反正我也告了假了，我到那儿看看，如果燕王真像老百姓传言那样是个有道的明君，我呀镖局子不干了，我非保他不可，瞅瞅这韩马两党究竟能折腾到什么程度，我也给死难的英雄报仇出气。他抱着这么个决心赶奔北地燕京，因为路途遥远，到了燕京，燕王已经南下了，挂孝征南。朱永杰从后边撵到这地方，正好相遇。朱永杰是前天进的太平，找了个店房他住下了。那说前天来的怎么还不露面呢？没有，朱永杰多个心眼儿，他要了解了解燕王周围的情况，有多少熟人，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称心如意我就露面，不称心不如意我就来个不辞而别。你别自己半截腰插一杠子，弄得生不生熟不熟，那不是自讨苦吃吗？所以啊，他没露面。别看表面上没露面，暗地之中没闲着，曾经夜探帅府了解情况，对于周围发生的一切他心里可有数。就拿今儿个这事儿来说，苦面佛冷然大摇大摆一进太平府，老百姓就得知这个信儿了，就轰扬开了，也传到店房，也传到朱永杰的耳朵。朱永杰心想，什么人这么大胆呢？哎呀，既然他敢这么来，不用问，这人的武艺绝不寻常，这是我出头露面的好机会啊！如果我插手给燕王解了围，真给帮了忙，不说立一功吧，将来立足也稳当一些。朱永杰打定主意，把电饭账算了，背背紫电剑，斜挎百宝囊，这才来到帅府。到街上一看，哎呀，人海人山， 老百姓拥挤不动，就听这个院子里头

跟开了锅了一样。朱永杰一想，得了，干脆我上房吧，居高临下我看个清楚，这阵没时间先打招呼了。就这样，朱深打电不宁身飞身上了大厅，在上头往下一看，看得清楚，于镐挨打，长茂要过来。朱永杰一想，这我可得下去，长茂绝对不是和尚的对手，你说我赶上了，如果我再不管，我不缺德吗？因此大喊一声，从房上飞身而下。长茂一看是朱深，哎呀，我说你还活着呢，你还，我寻你早死了。茂，废话，死了我还能来吗？我说你这在哪儿来？这话咱们以后再说，你且后退，把和尚交给我了。朱永杰说到这儿，晃紫电剑来到冷然长老面前，用宝剑一指，唰唰唰，什么玩意儿？宝剑放光，这把宝剑切金断玉，是雪铁如泥，那还了得吗？朱永杰高声喊喝：“呆！”我说出家的和尚，你说你口中念的是佛号，穿的是僧衣，本应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阴妄酒，可你怎么说人话不办人事呢？这是什么地方？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敢砸奸反狱，抢救杀人的凶犯，还敢赤戒行凶，打伤了国家的大将，你都不如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啊！遇上谋家，你是难妥公道。弥陀佛，冷然一愣啊，心说这位是谁？半街腰插一杠子，有你什么事儿？他看看朱深穿帐打扮，不是官人，是便衣，好像是绿林道，听说话的口音也不是本地人。大和尚高声断喝：“呔，你是谁呀？报名在战。”“我姓朱，名深，字永杰。”“你不用管我是干什么的，今天我要替天行道，除霸安良，对付你这种人是我应该尽的责任，宰了你是我应该做的本分，拿命来。”说着朱永杰是晃剑就刺，唰啦一宝剑奔冷然的面门。冷然和大臣往外招架，二人插招换式站在一处。这一伸手，这苦面佛一看，哎呀，这个主可不好惹。因为什么？他不是马上的将官，他是部下的，正好适合在这个场合交手。就见他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都是部下人的专攻啊，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内五行外五行扣的是灯紧，掌中这把宝剑上下翻飞，确实受过名人的传授。哎呀，他纳闷，哪儿蹦出这么个姓朱的呢？甭问，大概他跟朱棣沾亲。又一想，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管你是谁呢，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啊！别看这小伙子有点能耐，你怎能是筛家的对手？想到这儿，他就攒开力量了。他这条冰铁方便连环铲重有100来斤，他沾了光了。朱永杰的宝剑虽然吹毛利刃，可不敢削他的大铲，因为太粗，

不是削不动，怕把宝剑给伤坏了，因此得躲着他的大铲，这样苦面佛就占了上风了。这老家伙也看出来了，哦，你立领头兵刃不如我，干脆我在这上头猛攻吧。尤其在这个场合立在速战，所以这苦面佛就像疯了似的，把大铲舞动开了，上下翻飞，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光华缭绕，大铲翻飞。一眨眼，两个人打了50多个回合，朱永杰战不倒苦面佛，但是苦面佛想赢朱身也不那么容易。打着打着，苦面佛机灵一动，哎呀，人慌失智，我好糊涂，我这暗器我不使唤干什么呢？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干脆使唤血手飞廉要他的命就得了。想到这，眼珠一转，他有了主意了，虚晃一铲，飞身形跳出圈外。朱永杰不知的有诈，压宝剑在后头就追，修身修走。朱身的身子往前一纵，离着苦面佛相距不到5步。这冷然一看，正是使用暗器的好机会，不由得心花怒放，唰啦，把大铲交到左手，摸了摸血手飞廉，他刚要举胳膊。真是不巧不成书，就叫这后背麻酥酥的，叫人捅了一下。别动，蹦呀，我谁这是？他这一哆嗦，这暗器就没拽出来。大和尚往前一纵身，跳出去8尺多远，等把身子转回来，定睛观瞧，一看又多了个人。在他跟朱身的当中站着个破老道，这老道什么时候来的他没注意。其实啊，有很多人看得清楚，这位道爷也是从墙上蹦下来。苦面佛一看这老道破的没法破了，头上那9两道金连饼都没了，头发在上头挽了个嘴儿，用根珠子别着，身上穿那个道袍，补丁摞着补丁，不知要钉了多少块。怪不这种衣服叫百家衣呢，哪儿的补丁都可以钉上，上头是一层丝泥，水都弄不透。腰里系这丝绦能有10几节，把它结在一块儿，下边穿着一双破鞋，前边露脚趾头，后头露脚后跟，满脚都是滋泥，背后背着把宝剑，手里拿着拂尘，就这拂尘上的还有10来根毛，往脸上一看也分不清五官，满脸的滋泥呀，胡须都赶了粘了。哎呀，把苦面佛给气的，心说哪来个要饭的跑这捣乱了，要没有你，这阵朱身的命都没了。他用大铲一指，什么人？哈哈哈哈哈！肉人，我也是父精母血呀。废话，我问你是谁？别着急，有话咱慢慢谈。朱身，退在一旁。朱身可认得他。燕王也认得，那时候来这老道谁呀？正是本套书著了名的武林高手，武术界的老前辈，狗皮道人张三丰。燕王扫北的时候，要没有张三丰暗中保驾，10个燕王命都没了。你说这老道多有意思，总在燕王身边左右转悠，一到为难的时候他就要出头露面。
他是内功的专家。咱没说吗？练武术分两大派，要讲究外边的功夫是达摩，要讲内家功那是张三丰。要讲究这种功夫，你别跟人家使唤，这是祖宗尖儿。可惜苦面佛久在杭州灵隐，光闻其名未见其面。要提张三丰这名他早知道，但这人什么模样他没见过。今天在此相遇啊，张道爷把朱永杰让到旁边，把眉毛这苍蝇栓晃了两晃，无量天尊冷然，这么大岁数你这何苦啊，你说你有什么能耐跑这发什么威发什么野，真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你就不怕人笑话你吗？呸，破老道你是谁？贫道有名有姓，你先甭问我是谁，你那点埋汰事儿还得让我跟你抖了抖了吗？啊，贫僧有什么埋汰事儿？你说别的甭说，我说你没能耐，你都七十来岁的人了还尿炕，有没有这事儿？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心说这道爷真能开玩笑，他尿炕你怎么知道呢？嘿，其实这事儿就张三丰干的，别人不懂冷然懂啊。机灵一动忽然想起来了，怪不得我在杭州灵隐寺起身走到那个山村打店，睡着睡着觉被窝湿了，我还以为我尿了炕，仔细一检查有人把一壶水倒我被窝了，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是谁干的，要这么说是这破老道干的了。喂呀，想到这儿冷然吸了口冷气，他能在我身边变这个戏法，说明他的武艺太高了，取我项上人头不费吹灰之力。这家伙这可助力了，这个，那么请问道爷您究竟是哪一位？哎，这么说话还行，别瞪眼，咱有话慢慢说。你是三宝门下，我是三清弟子，三教何来是一家？要问贫道，湖北人士，娘家姓张，我叫张金波，号叫三丰。这玩意儿真是人的名书的影，不报名便罢，张道爷这一报同名姓和绰号，把和尚吓得蹦了三蹦。苦面佛一想可坏了，怎么张三丰跟燕王他们还勾搭连环，还助他一臂之力，要这么一说贫僧是难逃公道，慢说救我徒弟，连我这条小命都要保不住。大和尚想罢多时又叮了一句，你就是张道爷？不错，正是贫道。冷然呐，你不必吃惊，别看贫道是外界之人，在燕王千岁面前说话也有点分量，我恳请他老人家高抬贵手，燕王千岁不会不照准。冷然，今天贫道给你留条生路，现在你就滚，你还走得了？如果你不听话，执意要救你徒弟韩宝，讲不了说不起，连你也走不了，别人能饶得了你，贫道绝不能容情。现在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一是生一是死，任你选择，速作答复，说吧。哎呦，西方乐得直拍屁股呀，他知道狗皮道张三丰那还比得了吗？有这个主在这给撑腰，什么也不怕的。徐芳在旁边还打帮腔，把小脑瓜一晃，说有话说有批判，你到底是怎么的，来个痛快。大伙也不敢笑，心说你算干什么吃的，刚才你那厉害劲儿哪去了？咱们单说

不冷然，这一下真把他僵住了。冷然一琢磨，真不假呀，张三丰说话算话，我这叫抖手一走，我这条命还真不好住了。但是他回过头去再看看徒儿韩宝，于心何忍呢？能把我这么大个徒弟扔在这儿吗？那我也太冷酷一点了，说不扔我徒弟，我们爷俩就得同归于尽。冷然左右为难，最后他一想，哎，今天我豁出破头撞金钟了，我宁愿死在你的手下，我也不能叫你拿话把我拍住，我就看看你这狗皮道人究竟有什么能耐。想到这，冷然把眼珠子一瞪，阿弥陀佛，张道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呀、啊！我看你少管闲事，今天我是非救我徒儿不可。哎呦，这可就没办法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忠言逆耳啊，那贫道也算尽到责任了。如此说来，咱们一僧一道还得动动手喽。那就大和尚请吧，把你那绝招都亮出来。你脑袖里头不是有血手飞镰吗？一边一个口袋，往我这脑袋上套一套。这戏法没等变的先漏了。冷然一想可不好，啊，我这点秘密他全掌握。又一琢磨，去他娘的，爱怎么地怎么地呀、啊！想到这，晃大铲，搂头就劈，奔狗皮道人就是一铲。张三丰唰往旁边一闪身，这一铲走空了。大和尚手腕的一翻，使了个拦腰锁玉带，哦，唰，奔张道爷的腰部扫来。张道爷往下一哈腰，大铲走空。紧跟着冷然搬铲头现铲转，他这铲转是个大月牙，奔张道爷的鹰面五面戳。张道爷双脚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啊，噌，往空中一纵，这一招又走空了。张道爷是让了他三下，面上带笑，和尚，我算对得起你了。为什么让你三招？你懂不？你我都是出家人，咱们一见如故，因此我让你三招。但是这句话你别忘了，让一让二，不能再三再四啊。你再要动手，休怪贫道无情。废话，谁叫你领情来的？呜，他又一铲。张道爷想，这个东西太可恶了，不给他点厉害是不行了。啪啪啪啪啪啪，二人站在一处，还没等着冷然使那血手飞镰呢，张道爷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正好转他背后。大和尚一铲砸空，左脚在前，右腿在后，拉了这么个架子，把后背就整个给了张三丰了。张道爷左手拿着拂尘，他把掌往空中一立，要下绝情。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苦面佛冷然，这戏法没等变得先露了。张道爷是让了他三下，面上带笑：“和尚，我算对得起你了。为什么让你三招？你懂不？你我都是出家人，咱们一见如故，因此我让你三招。但是这句话你别忘了，让一让二，不能再三再四啊！你再要动手，休怪贫道无情。废话，谁叫你领情来的？”呜，他又一场。张道爷想，这个东西太可恶了，不给他点厉害是不行了。啪啪啪啪啪啪，二人站在一处，还没等着冷然使那血手飞镰呢，张道爷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正好转他背后。大和尚一铲砸空，左脚在前，右腿在后，拉了这么个架子，把后背就整个给了张三丰了。张道爷左手拿着拂尘，把右手一立，

掌心往前一推，鼻子哼了一声，喂、就这一下多大劲儿，把冷然平地打出两丈多远，这肉片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就见冷然在地下动了三动，起了三起，脑瓜一扑棱，哇，一口血喷在地下。这和尚的血也太多点儿，就这一口能赶上二盆那么多了。眼前金灯烂晃，腿一软起不来了。长帽一看，哎呀，好小子，你也有今天。晃与王朔就想过去，被张道爷给拦住了。无量天尊，帽不可下手，一人扶了一人也就罢了啊。说着话，张大爷一转身来到燕王面前，打稽首，无量天尊，王家千岁，贫道打算求个情，饶他一条性命，不知王家意下如何。燕王说什么，张道爷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又是世外的高人，今天来帮忙求这个情，能不答应吗？燕王躬身施礼，道爷您看着办，怎么的都行。好，在我把话跟他讲清楚。张大爷过来把冷然给扶起来了。冷然这前心呢都叫血呕透了，这一起来一动还顺着嘴角和鼻子，这血还往下淌呢。张大爷一伸手在那兜子里头拿出个小葫芦，葫芦嘴拧下去，在里边倒出几粒丸药，像黄豆粒大小，粉红色的，这种东西叫止血丹，给冷然揉在嘴里头，告诉冷然，方才我跟你求了情了，饶你不死，拿着大铲你赶紧逃命，你记住，下不为例，我再要遇上你，发威撒野，杀你个二罪归一。其实冷然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家手扶着墙，浑身突突成一个了，好半天这药劲儿融开了，药力发作，他也不知道张三丰这药拿什么配的，真有奇效啊。这阵心口不疼了，血止住了，脑瓜也清醒多了，他把鼻子里的血沫子醒净了，一下腰把大铲捡起来，看看张三丰，道爷你真饶我这条命？嗯，当然真的了。那可又看看韩宝，他不行，他是他，你是你，你走你的吧，要不愿意走那你说通这话。苦面佛一看真没办法了，我不能削愚人呐、我在这卖一个搭一个犯得上吗？扭向回头的对着韩宝口打嗨声，孩儿啊，为师救不了你了，你别怨师父一狠心毒啊，我是无能为力，不过孩子你放心，只要有恩师三寸气在，我早晚得给你报仇，也就是了。大和尚说到这儿，面对张三丰，我张大爷，你放我，我把话也得说清楚，今天这个事儿可完不了，你记住这一掌之仇，完不了，你想怎么地怎么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冷然一定想办法要报仇雪恨，你要怕你干脆再给我一掌，你把我打死，你省着留下祸害，你要把我放了，我是非报仇不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话已经说出口，焉有收回之理，不怕你报仇，就怕你不敢来，贫道等着你的。好嘞，冷然抹了一把眼泪，扛着发

0: 方便连环铲，连头也没回，离开太平的跑了。真就没人拦着他，因为燕王传了口旨了，谁敢抗旨不遵呢？安下冷然走了不说，这韩宝可苦了，被军兵往上一闯，重新按翻在地，拿绳子就把他捆上了，把他送到空屋子，重新派人接押。这场风波这才过去。哎呀，大家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张道爷朱永杰让进帅厅，一方面祝贺，一方面招待。大家想办法打算把张三丰留在这儿，张道爷是执意不肯呐。张道爷说了，我是个出家人，吃的跟你们不一样，行动跟你们不一样，在军中对你们也别扭，对我也别扭，另外我身上还有事儿，这是路过此地偶遇此事，将来有用我之处，也许我还能赶得上，贫道不久待，别耽误你们的大事，我要告辞了。说着站起来就走，谁还都留不住。等大伙到了帅府门前，再找踪迹皆无，这边走了。朱永杰一笑，各位请回吧，这种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踪去无影，性情古怪，你们谁也留不住。燕王点点头啊，真高人也。大伙重新回到帅厅款待朱永杰。朱永杰提议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冷然肯定完不了，容等他缓过手来再回来，这帮可是麻烦了，这韩宝不能留着，既然要给众人报仇雪恨，干脆王家你就降旨执行就得了。燕王千岁点头，就在第二天的凌晨传下旨意，把韩宝提出来，跪在朱木英、穆奎、孟九公、余化龙的灵柩前面开膛摘心，最后把人头砍下来。可叹韩宝才十七八岁，得了这么个结果，脑袋砍完挂在城头。这件事办完了，给死难的英烈报了仇，真是人心大快，连官兵带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的。但是世界上的事都是相对而成立的，有一乐就有一哀，他们高兴了，暗地之中有人把牙关都咬碎，立志要给韩宝报仇。咱们单说燕王把这件事处理完了，又传下第二道旨意，把朱木英、穆奎、孟九公、余化龙等等牺牲的这些人暂时晨练起来，用土给封上，派专人在这照看，一旦全国统一了，再把这些人的灵柩运往原籍故土。这件事也办完了，下一步怎么办？朱棣是连续召开紧急会议，众将兴高采烈，纷纷发表议论，多数的意见都是集中兵力攻打南京，现在南京是指日可破呀，过了太平府就是雨花台，到了南京的边上了，再把瓜州、镇江、紫金山、江东桥拿下来，南京就是孤城一座。你说在这种形势下谁不高兴呢？燕王千岁天天调兵遣将商讨这个事儿，但是身体跟着不好了，吃东西有时候不对劲儿，燕王觉这点腹泻 另外有点头痛。一开始的时候，军师姚广孝给他开了个药方，吃了两副药，小子见好，哪知道突然病情加剧，是一病不起。这下大伙可慌乱了，人无头不走，在这紧急关头，燕王病了，这怎么办？这个会议暂时中断，人们心急火燎，都等着燕王早日康复。先前的时候，大家轮流着来看燕王，燕王有时候还坐起来跟大伙打招呼，后来干脆就躺那儿不动弹。军医官再三解劝，说现在燕王千岁应当节劳，他的病源不知道是吃什么东西，恐怕是中了点毒，要好好静养，早晚能见好。假如大伙老这么换班来看他，影响了休息，很难康复。众人得听大夫的话，就这么的，谁也不敢奔内宅了，留下两个人孟通焦亮专门服侍燕王千岁。一日两，两日三，七天过去了，燕王的病情并未好转，把长茂急得直哼哼。长茂找田在彪啊，说这燕王千岁老不好，咱们十几万军队就在这蹲着嘛，我看请示请示吧，让燕王在太平府养病，咱们该怎么打怎么打，也不是离开燕王不行。姚广孝、田在彪、胡德海都同意，但这个事儿得请旨定夺，没有燕王的照准，别人哪敢私自办呢？因此聚集在后宅，非要见燕王不可。孟通焦亮这才点头，说燕王千岁昨夜晚间休息得很好，一夜都没起来，容我们到里边看一看，请他老人家更衣，然后让众位进去。嗯，快点啊，我们着急的不得了。是是，我们去去就来。孟通焦亮进了内宅了，哎呀，时间不大，好像火烧了屁股一样，叫唤着就跑出来了。哎，大事不好了！就这一嗓子，把众人吓得是魂飞天外。田在彪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孟将军，你们这是怎么了？坏了！你们快到里看看去，燕王千岁不见了。老少的英雄闯进内宅，一看呢，一拐弯是个套间儿，燕王就在这屋休息。有一张大楠木床，上面挂着帐子，里头有被褥。孟通焦亮往往都在外屋值班，里屋一咳嗽，说需用点什么，送茶、送水、送药，他们再进屋。平时呢，他们不敢进屋打搅，就这么一耽误坏事儿了。现在屋子是空的，燕王没影了。哎呦，大伙这个找吧，前院后院全都翻到了，也没有燕王的踪影。胡大海一拨了脑袋，完了，完了，指定出事儿，一定是有刺客。搜太平府、帅府，整个翻了天了，哪儿搜去？只忙了一天，连燕王的影子也没找着。要讲究这种事儿，内行的得说徐芳、朱深、朱永杰，现在他们两个人成了主力了，上房的上房，四外勘察，最后叫朱永杰发现了。朱深说别找了，燕王千岁丢了，让人劫走了。众人赶紧围过来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哎呀，众位，你们且看，这个人可了不得，高来高去，有飞檐走壁的本领。 他把燕王背走了，使这招叫天鹅下蛋。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天鹅下蛋。朱时珍跟大伙解释，你们看，外屋有孟通、焦亮轮流值班，这个人肯定不敢从外屋进来，他一进能看不着他吗？这外屋12个时辰不断人呢。再说这里屋，它是个套间，门窗都封严了，这插销一点都没动，窗户也没人破坏，你说人从哪儿进来的？能从地底下钻进来吗？不可能。你们再看，朱深用手一指，众人顺着他的手腕一看呢，他指的是西北角天花板，你们看见没？西北千天是气眼，方才我都检查过，上头有飞抓的痕迹。说着搬来梯子，把那鼓了前那眼儿周开，长帽胡的海众人轮流上去，一看可不是，那上头有飞抓，那抓齿儿把那天花板抓的那个印子清清楚楚的。在天花板钻进顶棚再一看，大梁上的尘土被人曾经蹭掉，证明这个人在这上待过多时。再往上看是房顶，这房顶上的瓦已经被人揭开了，但是揭完了呢又把它原样摆回来了，不注意你看不出来。所以这个人是怎么下的手呢？先把这瓦都掀开，把土搂掉，把船子拉折，从房顶上进来的，然后再通过这个气眼到了屋里头，用飞抓百链锁把燕王给系上去，这招叫天鹅下蛋。众人这才看明白，哎呦，当时就乱了套，这是谁干的呢？很多人就想到肯定是冷然干的，一想到冷然自然就埋怨狗屁道张三丰，众将说什么的都有，这和尚老道都是假慈悲，嘴里头念着佛，办的事儿都不是佛事，你觉着把冷然给放了，感化他，他这种人横骨插心好像野兽，他懂得什么叫感情啊，这不是恩将仇报吗？找冷然，抓住冷然就能把燕王救回来。哪儿找冷然去？这么大个国家南北分裂，兵荒马乱呢、啊。那冷然就有个地方眯在那儿，你累死你也找不着，真好像海底寻针呢、啊。把田寨彪击的以拳击案，把长帽击的出来进去直晃的脑袋，哼哼的直叫唤。众人是一筹莫展，但是事关重大还不能不找。后来胡大海给出个主意，告诉大伙暂时在太平府安兵不动，集中全力寻找燕王。田寨彪传令把手下的人分成20几波，这一波有10个8个的，有30、50的，还有4个5个的，奔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开始寻找。咱这么说吧，一日两，两日三，一眨眼10天过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这大活人干脆就没信儿了，都上了火了。胡大海指着徐芳和朱永杰，我小矬子，我要按说别人没办法，你得有办法呀。像这种事儿都是绿林道干的，要讲究两军阵前跨马征杀，哎，你不行，要讲究刺探这事儿，你得是行家，你怎么连点影子都没找着呢？哎呀，二伯父，话不能这么说呀，这玩意儿难呐。我现在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咱这么办，您先甭着急。 哎，明儿个我远点走，附近几百里肯定是没有了。我就像拿篦子梳似的，梳了好几遍，没看出蛛丝马迹。明天我跟朱深，我们远点溜达，也备不住能去找着燕王的下落。那你们明日早点起身。
1: 是是是是。
0: 徐芳下去跟朱永杰一商议，真是这么回事，咱们两个人是部下的将官，而且会飞檐走壁的本领，要说这种事儿我们俩办不到，那别人谁也办不到。看把众人急的那样，无论如何得把王家千岁的信儿找着，管是死的是活的。朱深点头答应。到了次日平明，他们俩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跟众人告辞，起身离开太平府。可是他没想到，这才引起了无边的大祸。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晓东率调研组来到珲春市，就培育壮大边境村特色产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珲春深挖红色底蕴，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开放蓝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星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在专栏《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中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23号，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晓东率调研组来到珲春市，就培育壮大边境村特色产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来到珲春口岸、马川子乡南山村，详细了解口岸通关、进出口贸易、边境村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调研组指出，要持续加强通道建设，提高口岸通关效率，扩大进出口规模，优化出入境旅客服务保障，激活口岸发展动能，切实以高水平开放支撑高质量发展。要依托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边境村特色产业，着力以文旅为乡村聚人气、增活力，通过精深加工、农产品认证、品牌推广等方式提升产品附加值，促进群众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王秋菊、李强、王娟等州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参加调研。作为吉林省重要革命老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珲春深挖红色底蕴，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开放蓝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星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6月22号，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在专栏《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中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
3: 珲春是东满地区最早建立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在大黄沟、烟筒喇子等地，抗联将士浴血奋战，铸就了忠贞赤诚、守边报国的伟大抗联精神。近年来，珲春深植红色根脉，盘活红色资源，系统性修缮大黄沟党史展览馆、13烈士陵园、清水洞县委诞生地、抗联密营等红色遗存，同时串点成链，提质赋能，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线路，创新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场景，构建全域红色研学矩阵。
4: 我们烟筒喇子村呢，也是依托珲春县委的第二根据地的红色底蕴，建立了一个红色展览馆、抗联印记展览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延伸或者是扩大完善这个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
3: 珲春在深耕红色资源、传承戍边精神的同时，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特色农业、跨境海洋经济、口岸开放产业深度融合，让绿水青山成为兴边富民的最美底色。作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珲春正努力深耕跨境蓝海产业，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独特优势，打造全国核心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并联动文旅产业，打造口岸商贸加海鲜体验加边境观光的融合业态，以高水平开放带动产业升级、城市提质、群众增收。
5: 对标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把帝王蟹跨境水产产业作为特色优势，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模式，实行7乘24小时随到随检，将帝王蟹通关时间压缩至1.5小时，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3: 如今的珲春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2: 以青春赴山海，以薪火续华章。 6月22号，珲春市第四中学举行了青春接力共创华章九学年毕业班暨八学年毕生中考主题升旗仪式，为即将迎战中考的九年级学子壮行，同时完成八年级学子的青春使命接力，让四中拼搏精神薪火相传。晨光熹微，伴随着激昂的旋律，九年级学子有序融入八年级队列，两代学子并肩而立，场面温情庄重。由年级优秀学子组成的国旗方队铿锵入场，嘹亮的励志口号响彻校园，尽显少年昂扬风脑。八九年级学生代表依次发言，倾诉青春心声，传递彼此祝福。全体学子庄严宣誓，坚定逐梦信念。仪式上还设立了勋章与手环互赠环节。
6: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放平心态，尽力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我也会带着大家的祝福，认真应考，不留遗憾，好好走完初中这段旅程。也希望初三的所有同学们都能够超常发挥，金榜题名。
7: 往后无论考场内外，母校永远等候着大家。那么老师最后祝愿各位学子放平心态，沉着应战，把三年的积淀化作笔下的力量，全力以赴，不负韶华。提笔从容自信，合笔满载荣光，中考旗开得胜，奔赴理想前程。
2: 近日记者接到市民反映称，在珲春二中综合楼附近停放多辆长期无人使用的僵尸车，不仅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同时车身布满灰尘，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希望相关部门能予以关注排查解决。来到现场，记者发现这些车辆车身布满灰尘，轮胎干瘪，部分车身锈迹斑斑，车内还堆积杂物，外观破旧不堪。僵尸车不仅占用公共空间，影响校园周边环境，还因线路老化、零部件破损、车内杂物堆积等因素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不少市民表示，车辆长期无人认领、无人挪走，不仅影响市容，还给周边居民出行生活带来不便，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开展排查清理，消除安全隐患，还市民一个整洁有序安全的公共环境。 为科学引导考生调整身心状态，帮助家长做好居家引导，记者近日采访了珲春市脑康医院精神科医生，给出了专业疏导建议。
8: 高考结束后，考生从长期高压的学习状态突然进入无约束的放松状态，心理和身体极易出现落差波动，若长期忽视，会影响考生身心健康和后续升学生活状态。
9: 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会出现焦虑、迷茫、作息紊乱等考后综合症。出现这些问题，应该放下思想包袱，别纠结考试得失，合理放松，规律作息。情绪不佳时，及时找人倾诉。
8: 此外，医生特别提醒广大家长，考后是考生心理最脆弱、情绪最不稳定的特殊阶段，家长的态度和家庭氛围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状态。
9: 这个期间，家长呢应该少追问成绩，不攀比，多理解陪伴，引导孩子健康作息，别过度纵容。若情绪、睡眠问题迟迟无法缓解，可到珲春市脑康医院寻求专业帮助。

0: 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自即日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账号名称信息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喜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王，快进来！
3: 哦，来了。
2: 好了，这下安全了。小芳，你怎么来了？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3: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2: 你现在去哪里啊？
3: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2: 一定要小心啊。
3: 我会的，放心吧。
4: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5: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4: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1: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0: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1: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1: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看那，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3: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3: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3: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3: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3: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3: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3: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5: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3: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1: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
2: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1: 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

0: 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1: 哎，好，明白。
0: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2: 好，
3: 我们记住了。
4: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5: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6: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7: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6: 说好。
0: 张静啊，
5: 啊，
0: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5: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8: 怎么还要木棍啊？
6: 对啊，
5: 走夜路打狼啊。
0: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5: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9: 激动死了，
10: 这是我的梦想啊。
5: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1: 哎，好，
5: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2: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4: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6: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两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3: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八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4: 是啊。
13: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5: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0: 这么远。
6: 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0: 这么久？
5: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6: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0: 好，
5: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6: 啊，姚昌玉。
5: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6: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木刻。
5: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6: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5: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6: 好名字呀。
16: 取个新名字吧。我也想要一下。
8: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5: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8: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5: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8: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5: 你就穿上吧。
8: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17: 同学们，
7: 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 好。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乔尔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2: 好，好，好，好，好！
1: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万，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2: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2: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1: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3: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3: 来，
1: 哎呀，暖和多了，
3: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3: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3: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

0: 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哦，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3: 哦，许曼，坐吧。
2: 哎，
3: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3: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3: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3: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3: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3: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3: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3: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4: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俊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4: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4: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4: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4: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4: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4: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4: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4: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4: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4: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4: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4: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
2: 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他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是算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8: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8: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8: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8: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8: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8: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8: 宝华，
10: 嗯，
8: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8: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8: 啊，哦，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8: 快板，这是你的。
10: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8: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
2: 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11: 杨玉
12: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11: 连长说，
13: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11: 喏，就是这个大杨玉。哎呀，
12: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11: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12: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

0: 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3: 大人，
6: 鬼子回了，撤。
5: 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5: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7: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5: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8: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8: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7: 哎，我们要转移负担架
8: 啊。这会儿去哪儿找啊？
7: 去卸下门板担架，我们走。
8: 哎，好好走。
7: 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啊、快快、
8: 啊、快
6: 滚！
1: 文明，你中弹了。
6: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9: 周同志，你
1: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6: 别管我，
1: 走。
7: 周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6: 不好，
7: 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

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
4: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儿吧。
5: 来吧。
6: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7: 好，
6: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7: 好，
6: 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好。
8: 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6: 啊！
8: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6: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4: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喽！
9: 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9: 是啥呀？
10: 啊，
9: 野菜
10: 汤！
9: 哎，
10: 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9: 这怎么喝啊？
10: 这怎么喝？
9: 对呀，这怎么喝呀？
8: 张班长，
11: 啊，
8: 怎么了？
11: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怎么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8: 嗨，
11: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7: 拿上桶去！
0: 挺好的，
7: 来，
0: 尝尝啊！
12: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2: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2: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2: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3: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2: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0: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2: 两个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2: 来个八路井缓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 你
3: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1: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3: 这也怪你。
1: 怪我
3: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
3: 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3: 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3: 啊，
1: 那我收下。
4: 康子哥哥，
3: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4: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4: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4: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1: 哎呀，你多大了？
4: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4: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4: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小刚子，你带二妮回去。
3: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4: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0: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5: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4: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2个窝头。
5: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您拿回去，拿回去。
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4: 答。
5: 啊，
1: 二妮，饿坏了吧？

0: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1: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 哎，
0: 嗯嗯。
1: 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1: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1: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1: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台演出的是英军秧歌，表演者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0: 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啊。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8: 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3: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

0: 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1: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0: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爸，你怎么不睡呀？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1: 爸，你这头发。
2: 他全白了，也在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1: 爸。 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带上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
2: 哎，
1: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5: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6: 你回去吧，
9: 回去吧，
7: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扰，快去
2: 来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

0: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0: 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1: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

0: 在，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家属做好准备。好，谢谢护士。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扎钥匙摔得旧伤。你爸呀。
1: 什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你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0: 上班去。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3: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

0: 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

0: 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张子清，
2: 到，
1: 出发。
2: 是。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让。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4: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1: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5: 三五成群，开大喊林，五路大炮。
1: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1: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5: 是。
1: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5: 保证完成任务。
11: 上城墙了，快！
12: 我们也上来了，
13: 上来了。
14: 张富清，敌人发现我们了。
12: 狗屎，
14: 我都不信你！二娃子，
11: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爆破烟了，
14: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12: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4: 二娃子，我们跳！呀！二娃子！
11: 张富清，敌人围上来了，我们掩护，
14: 你去炸碉堡。
11: 好。

就走够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副队来信了。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1: 哎。
3: 看着点，来，来，来，玉兰，这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3: 来，跳过来。
1: 哎。
3: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3: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3: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3: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3: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3: 哎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3: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3: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3: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3: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3: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3: 哎哎，玉兰，来，进来进
1: 来。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3: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3: 你等着我啊。
1: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 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4: 你的电报，
5: 哎哎，
4: 陕西汉中发来的。
5: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4: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索回。
1: 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快，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
0: 快，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徐芳和朱永杰，他们俩带了足够的出安自路费，跟众人告辞，起身离开太平府。当然了，不光是他们俩，那二十几拨的人照样去找。安下别人咱不说，单表小矬子徐芳和朱深、朱永杰这两个人离开太平，一口气走出一天一夜，计算一下路程，出来能有200里地了。两人一想，咱光瞎走也不行，鼻子底长个嘴，咱得打探打探。哎，徐芳说，咱这么办，咱们找的那地方都是平原，咱进山区里头看看，如果有贼窝子，背不住在山里头藏着。对，他们在附近一打听，附近有座大山叫明凤山。这明凤山呢，本来离着太平府不远，但是连绵不断，哩哩啦啦有450里长啊，而且山岭重叠，这一大片都叫明凤山，里边村庄错落，也有不少户人家。两人一想，每条山沟咱们也溜达到了，非找着不可。假如说这明凤山咱们搜遍了还没有，那就不用问，这个背燕王的人给背走了，不定跑哪儿去了，说不定落到南京了呢。要落到马良那手，那就完了，没救。想到这，他们俩在山脚下找了个小店，胡乱地吃了点东西，然后把兵刃暗器收拾完了，起身进深山。越往里走越是野山呐，几乎没有人迹，荒草长得都有一房多高，小型的动物是来回乱窜，让人看了毛骨悚然。朱深和徐芳是格外加谨慎，就这种道路两个人又走了半天，眼看日头往西转悠了。朱深说，咱们光这么找也不行，咱得找个落脚点呢，起码今天晚上咱得睡觉啊。 这往里走，走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徐芳点了点头。小矬子说，现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待我登高一望。一抬头，旁边有一座石喇子，高了下能有几十丈。两个人飞身行登上石喇子，居高临下往下看着，打算找一个小山村，但是很失望，这附近根本就没有村庄镇店，眼前只有一座山路，曲曲弯弯，跟一条毒蛇似的直向北方伸去。可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在脚底下传来了喊杀之声，可听不太清楚，杀杀杀，哎，听，哪打仗呢？两人机灵一动，顺声间仔细观瞧，透过树木的空隙和杂草，他们看见了离着不远有一伙人打仗，究竟是什么人，因为离着远看不清楚。朱永杰呀、和徐芳一商议，为了弄个水落石出，决定到近前去看看。他们俩一转身下了石喇子，顺着这野地就奔前面来了。要讲他们俩这四条腿那个快劲就甭提了，压塞流星闪电一般，时间不大到了，抬头一看，嚯，打得真热闹啊！就见这道上停着三辆车，这车上绑着不少行李跟箱子，车老板都没影了，往车底下一看，还趴着好几个，看那意思是吓得在那躲避。再往道上一看，有个老头，哎呀，岁数可不小了，看意思70岁能挂零了，帽子也掉了，满脑袋都是汗呢、那衣服被撕得一条一条的，可能身上挂了花，因为前后心见了血了。这老者拿着把刀蹿蹦跳绕，一个人正跟十几个人动手，跟他动手的这帮人都是年轻的，最大的不超过30岁，有黑脸的，有白脸的，手中拿着3节棍、7节鞭，手撑着2人夺，还有拿刀的，拿斧子的，频频发动进攻。这老者是且战且退，闹不清他们谁是谁非，也弄不明白他们是谁，但是二人不能见死不救啊。徐芳让朱永杰在旁边给关敌撂阵，他把铁棒槌拽出来，揉一纵放到出事地点，把两柄棒槌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大拉海，别打了，都给我住手！你说半道上杀出这么一位来，把动手的人吓了一跳，哗，各拉家伙跳出圈外。就这样不敢打了，那个老者压单刀打电木也跳出挺远去，然后扶着路边的一棵树，不扶是光喘了。徐芳一看呢，真累得够劲儿了，晚来一步，这老头命没了，得问问他怎么回事。哎，我说你们怎么回事？你们是干什么的？老头，你是干什么的？老者喘了口气儿，看了看徐芳，眼睛发出亮光来了，把刀撂下，躬身施礼。哎呀，这位英雄救命！小老二，我家就住在明凤山的山里，叫桃花沟，我家叫桃花寨，我是本地的老户了，赶奔瓜州去做买卖，出去一年把钱挣到手了。您看我这车上装的都是从瓜州带回来的东西，没想到往前走不远遇上这伙强人，他们是拦路抢劫， 把车老板都给砍死了。老朽没有办法一个人抵挡众人，偏赶这时候您赶到了，朋友快帮帮忙，如果救我不死，我必要报恩。话只能说这么多，因为是紧急关头，没工夫坐地下四平八稳的唠。徐芳坐在心里都有数，看看这老头贵姓啊？免贵姓张，双名平化。哦，你叫张平化，你先在旁边站会儿啊，我把事情弄清楚了再做处理。拎着铁棒槌，他奔那伙贼人来了，用棒槌一指挥，带你们是毛贼草寇吗？那老头说的对不对？是你接他，是他接你，说实话。这帮小子先是一愣，后来一看才来俩人，那还有位背着宝剑没过来，就一个小个在这晃着脑袋管闲事。这帮小子就镇定下来了，为首的人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就是劫道的，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没钱花了就得他娘劫，怎么你还敢管闲事吗？宰了他，捅了他。徐芳明白了，果然是贼。
3: 哎呀，你看把你横的简直天底下装不开你了。
2: 我说你要劫道太好了，看着没，我们俩身上带的好东西有的是，我先让你开开眼。徐芳也够坏的，一伸手把肩头的包袱解下来了，往眼前一放，把包袱皮抖开，你瞅这什么，软的是银票，硬的是金银，能有个300两500两的够不够？拿去吧，我那朋友身上也有啊，给你们哥几个凑点零花钱。
4: 真给我们？
3: 这还有假的吗？我这人心善，专门救济劫道的。
2: 有个贼是个黑脸的，这小子有点二虎，你倒好好看看怎么回事啊，给他就要。他拎着条花枪迈步过来，哈腰伸手刚要拿银子，徐芳把冰铁棒举起来，哎，去你妈的，啪！真是手疾眼快，正揍脑袋上的，这位坑了一声，当时栽倒在地，脑袋裂了。那帮贼一看，好小子，给咱们老兄弟报仇，哇，往上一闯，把徐芳给包围了。徐芳啊，晃动冰铁双棒，跟这帮人站在一处。你说这帮毛贼怎么能是徐芳的对手呢？也就是十几个照面，叫徐芳又拍趴下三个。愚者见势不好，打了声呼哨，不好，风紧扯，站住站住，抱头鼠窜，钻进深山跑了。朱永杰始终没过来，在旁边背着手笑呵呵看热闹。什么原因？他心里有数，徐芳有能耐，对付他们手到擒来，用不着自己参与。果不出所料，眨眼之间徐芳大获全胜，把自个儿的银子包包好了背在背后。这时候那个老者抢步起身过来了，
4: 恩公，哎呀恩公啊，
2: 没想到你们把我救了，救命之恩真好比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请上受小老儿大礼参拜。这老头感动得涕泪横流，趴地就磕响头。徐芳赶紧把他搀起来，老爷子免礼免礼免礼，用不着说这样的话呀，我才多大岁数，您多大岁数了，而且天下人管天下事，这是我应该尽的责任，起来起来起来，别客气。老者擦着眼泪起来了，回过头去他就喊，伙计们不要怕了，没事了，大家都回来吧。老头这一喊呢，在车底下避难那些这才出来，
3: 闹了半天在草窠里和石喇子后头还藏着不少人，探头缩脑往道上看看，一瞅果然没事了，三个五个这才凑到一起，闹了半天人也不少。徐芳心中这个气呀，一个两个三个，俺能三十多个，哎呀，三十多人叫十几个人给劫了，你说你们怎么不反抗啊？真是酒囊饭袋。他嘴不能这么说，等人们凑齐了，这张平化领着他们又谢过诸神，谢过徐芳。说这话的时候天黑了，老头挺盛情啊，二位离我家不远了，最多也就是三十里地，咱们卯卯劲儿，定更天左右就能到，无论如何请到我家里头，哪怕我把凉水温热了，料表我的心意，二位可别走了。徐芳跟朱永杰一商议，正好还真没有落脚地，连晚饭都没吃呢，听老者这么一说点了头了，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就请到你家吧。好，二位上车吧。两个人上了车，这老头又选出几个会赶车的来，顺着山路赶奔桃花沟。徐芳啊，心里是这么想的，人家这老头说了，他是本地的坐地户，对山里的情况熟悉，你别看我们找燕王找不着，也许跟他打听能有一点消息，他是这么想的。可他真没有想到，这一进桃花沟可遇上大事了。张平化非常热诚，非要请他们俩到家，两个人欣然同意了。到了定更天，进了桃花沟，来到桃花庄。徐芳借着月光一看，哎呦，这块风景可太美了，真是风景如画。如果三月到这儿，桃花盛开，简直就跟个桃源相似，两面是山坡，当间是平川，这座村庄就在平川上，有那么十几户住宅也在高坡上散落着，周围都是桃树。等咱们来到街心，到了一座门楼的前头，车子停住了，张平化先下了车，请着徐芳朱永杰下来，这阵有人叩打门环，时间不大呀，里边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出来不少人，为首的个小伙子二十多岁，头戴扎巾，身披箭袖，外头披着斗篷，腰里挎着把刀，一边往外走一边喊，爹您回来了，都把我急死了，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到家啊。徐芳一听这是爷儿俩，张平化点了点头，儿啊，咱爷儿俩好像没见着啊，话长了咱们到屋再说，恩公来了。谁呀？这二位。张平化用手往后一指，这小伙子也摸不清怎么回事，过来行了行礼，往里请吧。大家这才进了厅房，家人们卸车往下搬运东西咱不必细数。老头到了屋了，吩咐一声，多点几颗蜡让屋亮点，屋里头灯火辉煌，甚至吊颗针都能看得见。徐芳借着灯光看明白了，这小伙子长得挺带劲，面如银盆，扫帚眉，大眼睛，太阳穴鼓鼓着，两个眼睛倍儿亮，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一看就是练武的，而且还有点武功，从这眼睛就能看出来。张平化把儿子叫过来一介绍，儿子叫张少山，另外指了指徐芳和朱永杰，这二位，喂，哎，我还没来得及问二位尊姓大名呢，啊，孩儿啊，这是我的恩公，是这么回事，把路上被劫怎样遭险，这二位怎样帮忙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张少山一听啊，眼睛瞪得多大，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好险呐！爹，要这么说，没有二位帮忙，你们这些人都回不来，可不是吗？小伙子二次过来，跪倒给徐芳和朱永杰磕头。徐芳说：“起来，起来，起来， 甭客气了，这何苦来的呢？这点小事还行大礼干什么？
2: 这小伙挺热心，含着眼泪啊，说如今我们一家人能团聚，都是二位给的，不借我们是家败人亡啊。二位别走了，无论如何在我们庄子上多住几天，吩咐手下人准备酒宴。张平化呢，利用这个机会到内宅看看老伴女儿，一家子都见了面，没多说什么，又到前厅来陪伴客人。时间不大，酒宴摆好，请朱永杰、徐芳上座，这爷儿俩在侧座相陪。三杯酒入了肚，张平化满面春风啊，恩公恕老朽直言，这一路上我也没敢动问二位尊姓大名，现在咱们在酒席宴前有这时间唠这事儿了，敢问二位是谁呀？能不能把尊名贵姓赏下来？
3: 这位
2: 徐芳看看朱永杰，本来不乐意报名，别的倒是不怕，一旦有人认出来麻烦，但又一看父子非常至诚，要说瞎话吧觉着不合适。
3: 哎，好吧，也谈不到什么尊名贵姓，拿我来说吧，免贵姓徐，我叫徐芳，这位姓朱，叫朱深，字永杰。
2: 徐芳这话刚脱口，这爷俩腾就站起来，啊，那么请问您就是顶天侯徐芳，明太子。

0: 得更勤了。张平化给他们两个人满完酒，这才问二位，我可不该问这话呀，怎么金身大驾到了深山野岭之中，你们有事儿吧，不然绝不会到这个地方。
1: 哎，一言难尽呢，
0: 我看你们爷俩也是正人君子，那就无话不说了。他是这么回事，徐芳也没隐瞒，就把燕王丢了前后的经过向他们爷俩说了一遍。最后他说，二位啊，你们是本地人，也不用报我别的恩，能不能指点迷途，能不能有什么消息，倘若帮着我能把燕王千岁请回来，你们就算报了恩了，另外也立了大功，能不能帮帮忙呢？附近有没有山峰海岛，有没有什么贼寇，有没有什么可疑之人，有没有贼窑，请你们如实告诉我。老头瞅瞅他儿子张少山就一愣，这徐芳那眼睛多好使，看他一停顿就知道有话，但是还不敢说。怎么的小兄弟，有话说嘛，咱们都是自己人。
2: 徐将军，既然如此，那我就说啊，燕王千岁在什么地方，
3: 听我道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徐芳和朱永杰解救了张平化，进了桃花沟，来到桃花庄。徐芳也没隐瞒，就把燕王丢了前后的经过向他们爷俩说了一遍。老头瞅瞅他儿子张少山就一愣，徐芳那眼睛多好使，看他一停顿就知道有话，但是还不敢说。怎么的小兄弟，有话说嘛，咱们都是自己人。
2: 徐将军，既然如此，那我就说啊，燕王千岁在什么地方，这我可不知道，我就知道一件事儿，在我这桃花沟往正北了走，有一座大山，是明凤山的主峰，叫金斗山。金斗山上有几家寨主，这头把金交椅总辖大寨主，外人送号赤发龙神，叫冯奎章。冯奎章有四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现在这老冯家父子整个控制着明凤山呢，手下能有10000多人马。听说他们怎么的，还要造大旗，还要造锣鼓帐房。听那意思，也不要推倒谁谁谁，他自立为王。另外呢，上他这山上来的人，和尚、老道、尼姑、外国人，什么样的人都有。他我为什么清楚呢？因为我们这个桃花沟是个咽喉要道，往来的人多数在我们这儿打尖。您明天白天就看清楚了，我们这儿好几座店房呢，有很多人向这打听路的，因此我从侧面得知这个消息。我方才是这么想的，是不是燕王千岁能与明凤山的贼寇有关，但是又怕没在那儿，因此

0: 吞吞吐吐，不敢说。朱永杰呀、啊，把酒杯一蹲就站起来，这可是重大发现。那么，请问少庄主，你跟这明凤山有什么往来吗？
1: 没有，没有啊。
0: 咱们是奉公守法的良民，怎么能跟贼人往来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他现在是山头站住了，手下人马也多，咱也得罪不起，官军也不敢抄山了，如今这成了三不管的地方，他就成了气候，因此咱也不敢得罪他。这冯家父子呢，表面上称为公道大王，说好狗护三林，好汉护三村，兔子不吃窝边草，所以他手下的人一般都不在明凤山作案，如果是作案的，那都是外来的打野神的黑道上的朋友，像我爹遇上这个，那都不是明凤山的，那都是一般草寇。另外冯家父子呢，都是公买公卖，你比如说吧，摊派粮要款都是公平合理，也不瞪眼也不发威，上我们这征集粮食来，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我们送去牛羊，哎，他也加倍给钱，就这么的，我们是互相利用，他也不愿意得罪我们，我们也得罪不了人家。哦，朱永杰跟徐芳一咬耳朵，这么办吧，现在啊咱俩也没事，不如就到明凤山溜达溜达，看看这冯家父子是干什么的，与燕王的丢有没有关系。如果燕王在这儿当然更好了，要不是他们干的，咱没有功夫捅马蜂窝，干脆咱们再另想主意。可他俩这一小声说话呢，张家父子听见了，张平化把椅子往前拉了拉，二位，老朽本不该多事，但是我查两句啊，因为你们二位是恩公，我得另眼看待呀、啊。你们二位方才商议，是不是打算进明凤山呢？对呀、啊，我们打算去看看，找找王家千岁的下落。
1: 不行，不行啊！
0: 我也不怕你们二位不爱听，那是龙潭虎穴，那可去不得。我儿经常跟我说，现在明凤山修的，外头有外罗城，内里有石头城，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那是铜帮铁底，天罗地网。刚才我儿也讲了，他们跟许多外国人都有关系，有些蓝眼睛黄头发的，带鹰钩鼻子的，嘴里说话打嘟噜的，也经常上山上来，一来就给他们送来不少东西，据说还有连珠大炮地雷等，惹不起呀、啊！你们二位啊，往那儿一溜达是凶多吉少，虽然你们有能耐，这玩意儿我也担心。罢了，我老头啊，你这心还是不错，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要不亲自去看看，怎么能知道燕王在那儿或者不在那儿呢？刚说到这儿，张少山说话，爹，二位，我出个主意，如果二位相信的话，明天我替你们上山去看看。你替？怎么回事？
1: 有这么个原因，山上啊现在又要粮又要草，三天以前给我们桃花沟下了个通知，要500车草，另外要200担粮食，如果有牛羊那就更好了，让我们7天之内送进大山，送进去巡捕寨就付钱，现在我们正在给征集，已经如数征集好了，还没有时间送，
0: 是不是利用这个借口，我以送粮为名进一趟明峰山，打探打探燕王在哪没在哪，那就省着你们二位去冒险去了。哎呀，这倒是个好主意。哈哈，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少庄主，我不是不相信你啊，你没见过燕王，你怎么能知在哪没在哪？再者一说，这是军事绝对秘密的事儿，你怎么能打探出来呢？还是我们跟着为妙，他怎么你也去我们也去再哈的。哎，小矬子眼睛一亮，我说你带多少人去？
1: 那不一定，那没有死规定，东西要多了带的人就多，东西少了带的人就少，这玩意儿山上也不给做规定。
0: 那好了好了，明儿个我们俩跟着一块儿去，把我们俩化化妆夹在人群之中，让他神不知鬼不晓，我们进了明峰山，到了山上你甭管了，这事儿交给我们俩了，你看怎么样？
1: 哎呀，那可太冒险了，那要去了，
0: 哎，别的甭管，你先别担心我们，你胆儿小不吧？你敢不敢吧？你要怕受我们的株连，我的话算白说，要不怕你就这么办。
1: 我不怕，方才我没说吗？我爹是二位给救的，没有你们二位帮忙，我们家败人亡了啊，这点小事我还怕吗？爹您说呢？
2: 对对呀，要如此说这还真是个好主意，只是化什么妆这事儿不太好办。
0: 徐芳说，这您不用担心，我在化妆上得成了有两下子了，准保让外人看不出来。
1: 他们边吃边商议这个事儿，简短介说，鸡叫了
0: 得睡睡觉啊。
1: 张平话说，有话咱们明天再说，赶紧休息吧，命人把残席撤下，给屋子收拾好了，让朱永杰和徐芳进屋休息，这爷俩也回了屋，咱不说。等朱永杰跟徐芳到了屋，两个人一咬耳朵，看来张家父子完全可以信赖，绝不是歹人。至于明天化妆怎么进明峰山，两个人得好好研究。一直到窗户纸都白了，这两个人才睡去。好，这一觉睡得日上三竿呢。朱永杰先起来的，揉了揉眼睛，下了地，把衣服穿好，一推徐芳，小矬子也起来了。
0: 哎呀，好睡好睡，哎呀，咬死完腿疼啊！
1: 屋里一有动静，人家爷儿俩早在外边等着呢。恩公，起床了
0: 啊！起来了，起来了。
1: 门户开开，这爷儿俩把他们接进大厅，洗脸漱口，把水沏好了，在这陪着。时间不大，早饭做得了。等吃完了早饭，研究正经事了。徐芳就问我说，少庄主，你考虑好了？
2: 考虑好了，我是这么想的，我往四上山呐，我都带着几个小书童，这您别生气啊，由于您个头不高，是不是能扮作小书童，您就在我身边左右，这个就能混进去。另外这位呢，长得相貌堂堂，最好能装我的贴身保镖，把这衣帽都换一换，无论如何别让人家看出破绽来。
0: 哎，好主意，咱就这么办，先咱化上妆试一试啊。
1: 说着话，这两个人化了妆了。朱永杰长得相貌堂堂，装个家人也好，装个保镖也好，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只是把帽子往下拉一拉，帽摊叫它大点儿。朱永杰在住点一低着头，绝不会被外人发现。唯独这徐芳化妆这小书童啊，大伙全都乐了。他不像啊，从背后瞅确实像个小孩，一瞅前脸满脸都皱纹，哪有这样的小孩，赶上小老头呢。这徐芳说，甭管啊，我呀找顶大帽子，我脑袋还小，往下一戴，我把这脖子再往里缩一缩，
0: 露着不大个小脸儿，一般人。

0: 注意。你那个头大，我经常在你身后头再磨蹭点儿，只要混进伤口，那你就放心吧。
1: 那好吧，那咱就一言为定了。什么时候咱起身？
0: 你说呢？
1: 中午就得起身，争取天黑以前咱得进了山呢，要不就不好办了。
0: 哎，对了，越天黑到那是越好。那你下去准备吧。张少山下去把粮草都装上车，另外在桃花沟选出不少老板和佣人来。这块没外卖，老张家家族都是当族的人，都是一条心呐。尤其这爷俩又是这的庄主、少庄主，说话是算数的。长长的一溜大车，还有扁担队，能挑的挑，能抬的抬，后边特别还赶了几十头牛，赶了百只羊，这个队伍里里拉拉能有半里地长啊。都准备完了，回来接徐芳和朱永杰。此事只有张宅的人知道，外人不得而知。一离开老张家门口，整个变样了。徐芳一句话不说，就是个书童。朱永杰也夹到人群之中，该干活干活，外人上哪知道去？张平化嘱咐儿子多加谨慎，老头子提心吊胆在家听信，咱不说。张少山认凳办案，飞身上马，为了防备万一，挎了口刀，带了条花枪，把马鞭子一晃，起队，起队，往往往，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呼。起了身了。朱永杰和徐芳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的思想，但盼燕王能落到明凤山，如果这次再扑空了找不着，往后麻烦了。而且他们掐手指的一算，燕王从丢那天到现在快20天了，这人还在不在人世都两说着。哎呀，想的是他们心里跟开了锅一样。日头往西转的时候，徐芳抬头一看，远远看着山口了。好嘛，到了近前这才看清楚，这两座山口真是鬼门关。山头上旌旗飘摆，影超超看着人了。两个山头横架一座天桥，在天桥上有巡风放哨的喽啰兵，真是一夫当关，万将难进啊。在两座山峰的前面挖了一条沟，这条沟长了下有几里地，宽了下有3丈，深不见底。吊桥人家挑着呢，不放下吊桥了你根本过不去。张少山一行人马刚到了沟边，被天桥上巡逻的军兵看见了，双手拢在一起，人家就喊：“站住！干什么呢？再往前来，要开炮了！”
2: 远去！
1: 张少山把司将带住，马鞭挂好了。
3: 哎，弟兄们！大家不要误会，我是桃花庄来的，免贵我姓张，我叫张少山，给你们寨主爷送粮草来了。有的喽啰兵认识，因为一年呢得打几次交道。少庄主来了，赶紧请进，我们这就放吊桥。
0: 弟兄们都自己人放吊桥。
1: 有人一摇这露露棒，滋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吊桥放下来了。这块巡逻放哨的小头目单手提着鬼头刀也到了对岸，来到张少山马前，笑呵呵一抱拳：“少庄主挺好。”哎呦，托大家福，挺好挺好挺好。张少栓甩灯下马， 小头目往后看看，嚯，送了这么多东西，还有牛羊，可不是吗？我要见你家债主，把东西如数献上。嗨，我们债主也正等信儿呢。庄主跟你说吧，人家其他的地方早把东西送来了，你们桃花庄落了后了。是啊，因为这两天我家里有点事儿，我爹刚从瓜州回来，因为这么耽误了几天。没说的，没说的。往里请吧，往里请。说着话，车子过了吊桥，一辆挨着一辆，紧跟着把牛羊也赶过吊桥。单说张少山进了外罗城，把这树木往上一献，让这头目得过过数啊，多少粮食，多少头牛，多少只羊。这头目经过验收之后，把一切手续给办完了。少庄主，一会儿您就到巡捕寨来开钱，寨主爷关照，今儿个给双份，一斤粮给两斤的钱，一头牛给两头牛的钱。嚯，寨主爷怎么这么大方，哈哈，我们山上有喜事儿。另外少庄主，你算来着了，今儿个你可别走啊，我们山上要开英雄大会，今儿个要大请客啊，您算来着了。徐芳闻听心里就一动，无缘无故他们开什么英雄会，为什么请大伙吃饭，他那心里头胡思乱想着。单说少庄主张少山跟巡捕寨的小头目打过招呼，这小头目挺客气，少庄主您稍后片刻，容我们给寨主爷送信儿，亲自来接您。不不不不，我知道寨主爷忙，我们都不是外人，我自己进去就可以了。哎呦，那多失礼。那好吧，弟兄们，你们把守城池，我陪着少庄主往里边去。少庄主，请，请，请。说话之间，张少山跟这小头目连说连谈，就往里边走。徐芳和朱深在后边跟着。在这一路之上，两个人可没闲着，眼睛看着，脑子里画地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这块是怎么设防的，一共有多少兵力，尽可能的做在心里头有数。倘若燕王千岁真在这儿，我们要救人应当怎么救。这个时候呢，他们顺着盘山道就来到明凤山主峰的半山腰。这个地方群山环抱，是一块盆地，哎，地势较为平坦，中央大寨就修的这地方。本来这个地方原来有一座大庙叫古刹玉佛寺，现在把玉佛寺改了，就变为明凤山司令发号的总机关了。经过大兴土木，修了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外加中平八寨，占的地方还挺大，这块人还密集啊。徐芳他们跟着往里走，穿过两道大门，正中央进了中平大厅的院子，门上有八名削刀手。一看小头目领来的人，不敢阻拦。进了院了，这小头目一笑：“少庄主，稍后片刻，容我通禀。”张少山带着人就站这儿了。等了片刻之功，就听见大厅里头有人连说带笑走出来了：“哈哈哈哈哈哈！
0: 客人在哪里？回寨主爷，就在院里头等信儿呢。戴某观看，啪！班竹帘子有人给撩起来了，在里边一闪身，走出五个人来。徐芳头眼观瞧，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晓东率调研组来到珲春市，就培育壮大边境村特色产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珲春深挖红色底蕴，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开放蓝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星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在专栏《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中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3号，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晓东率调研组来到珲春市，就培育壮大边境村特色产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来到珲春口岸、马川子乡南山村，详细了解口岸通关、进出口贸易、边境村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调研组指出，要持续加强通道建设，提高口岸通关效率，扩大进出口规模，优化出入境旅客服务保障，激活口岸发展动能，切实以高水平开放支撑高质量发展。要依托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边境村特色产业，着力以文旅为乡村聚人气、增活力，通过精深加工、农产品认证、品牌推广等方式提升产品附加值，促进群众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王秋菊、李强、王娟等州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参加调研。作为吉林省重要革命老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珲春深挖红色底蕴，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开放蓝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星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6月22号，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在专栏《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中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
2: 珲春是东满地区最早建立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在大黄沟、烟筒喇子等地，抗联将士浴血奋战，铸就了忠贞赤诚、守边报国的伟大抗联精神。近年来，珲春深植红色根脉，盘活红色资源，系统性修缮大荒沟党史展览馆、13烈士陵园、清水洞县委诞生地、抗联密营等红色遗存，同时串点成链，提质赋能，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线路，创新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场景，构建全域红色研学矩阵。
3: 我们烟筒喇子村呢，也是依托珲春县委的第二根据地的红色底蕴，建立了一个红色展览馆、抗联印记展览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延伸或者是扩大完善这个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
2: 珲春在深耕红色资源、传承戍边精神的同时，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特色农业、跨境海洋经济、口岸开放产业深度融合，让绿水青山成为兴边富民的最美底色。作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珲春正努力深耕跨境蓝海产业，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独特优势，打造全国核心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并联动文旅产业，打造口岸商贸加海鲜体验加边境观光的融合业态，以高水平开放带动产业升级、城市提质、群众增收。
4: 对标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把帝王蟹跨境水产产业作为特色优势，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模式，实行7x24小时随到随检，将帝王蟹通关时间压缩至1.5小时，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2: 如今的珲春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1: 以青春赴山海，以薪火续华章。 六月二十二号，珲春市第四中学举行了青春接力共创华章九学年毕业班暨八学年毕生中考主题升旗仪式，为即将迎战中考的九年级学子壮行，同时完成八年级学子的青春使命接力，让四中拼搏精神薪火相传。晨光熹微，伴随着激昂的旋律，九年级学子有序融入八年级队列，两代学子并肩而立，场面温情庄重。由年级优秀学子组成的国旗方队铿锵入场，嘹亮的励志口号响彻校园，尽显少年昂扬风脑。八九年级学生代表依次发言，倾诉青春心声，传递彼此祝福。

0: 服，全体学子庄严宣誓，坚定逐梦信念。仪式上还设立了勋章与手环互赠环节。
1: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放平心态，尽力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我也会带着大家的祝福，认真应考，不留遗憾，好好走完初中这段旅程。也希望初三的所有同学们都能够超常发挥，金榜题名。
2: 往后无论考场内外，母校永远等候着大家。那么老师最后祝愿各位学子放平心态，沉着应战，把三年的积淀化作笔下的力量，全力以赴，不负韶华。提笔从容自信，合笔满载荣光，中考旗开得胜，奔赴理想前程。
0: 近日，记者接到市民反映称，在珲春二中综合楼附近停放多辆长期无人使用的僵尸车，不仅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同时车身布满灰尘，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希望相关部门能予以关注，排查解决。来到现场，记者发现这些车辆车身布满灰尘，轮胎干瘪，部分车身锈迹斑斑，车内还堆积杂物，外观破旧不堪。僵尸车不仅占用公共空间，影响校园周边环境，还因线路老化、零部件破损、车内杂物堆积等因素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不少市民表示，车辆长期无人认领、无人挪走，不仅影响市容，还给周边居民出行生活带来不便，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开展排查清理，消除安全隐患，还市民一个整洁有序安全的公共环境。为科学引导考生调整身心状态，帮助家长做好居家引导，记者近日采访了珲春市脑康医院精神科医生，给出了专业疏导建议。
3: 高考结束后，考生从长期高压的学习状态突然进入无约束的放松状态，心理和身体极易出现落差波动。若长期忽视，会影响考生身心健康和后续升学生活状态。
4: 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会出现焦虑、迷茫、作息紊乱等考后综合症。出现这些问题，应该放下思想包袱，别纠结考试得失，合理放松，规律作息，情绪不佳时及时找人倾诉。
3: 此外，医生特别提醒广大家长，考后是考生心理最脆弱、情绪最不稳定的特殊阶段，家长的态度和家庭氛围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状态。
4: 这个期间，家长呢应该少追问成绩，不攀比，多理解陪伴，引导孩子健康作息，别过度纵容。若情绪、睡眠问题迟迟无法缓解，可到珲春市脑康医院寻求专业帮助。
5: 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自即日起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账号名称信息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四类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6: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徐芳和朱深化妆改扮，混进明凤山。到了里边，他们两个偷眼一看，嚯，这座大山城防坚固，戒备森严，纵然有千军万马也很难攻破呀。徐芳心里明白，就因为近几十年国内没有一天安定的日子，不是南边打北边，就是北边打南边，贼道风起，给坏人钻了空子。不然的话，在大明帝国的心脏，能不能允许这么多人在这插旗造反呢？他那心里头胡思乱想着。单说少庄主张少山跟这小头目连说连谈，就往里边走，徐芳和朱深在后边跟着，利用这个机会放眼往四外观看。就见这个院里头一色用青条石铺的地，哎，非常平滑，四外是高大的寨墙，高了下没有一丈五也差不多少，都是就地取材用条石修的。光这院子占地也能有三亩地左右，靠着房下一拉溜还有四口养鱼缸，靠着墙还种着各样的花草。再一看呢，中平大厅一拉溜是十间，把玉佛寺的牌子摘了，换上聚义厅三个大字，每个字都有一人多高，完全用金色把它涂了，被阳光一照刺人的耳目。再看廊檐之下挂着八角宫灯，每盏灯下都站着两个当兵的，别看是喽啰兵，年纪都在20岁往上，25岁往下，一个个精神抖擞，

0: 验他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平顶身高能有1丈1尺挂零，这个个可就不小了，头如麦斗，眼赛钢铃，阔口咧腮，颗下一部花白须髯，满头都是红头发，在上头挽了个嘴儿，用金簪别着。往身上看，穿着对花员外氅，腰里系着丝绦，下边是胖袜云鞋。在他身后这四个人都是年轻的，一个是黄脸面如淡金，一个是白脸面如美玉，一个是红脸如同晚霞，一个是黑脸好像炭棒。就见这四个年轻人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辈呀，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一瞅都是大力士，头上都顶着牛皮盔，身穿牛皮坎肩，下边是牛皮战裙，脚上蹬着牛皮战靴，每人的腰里都挎着一把利剑。这四个人呢，一点表情都没有，瞪着眼睛往左右一分，正中央这个老者下了台阶，奔张绍山来了。徐芳心里暗想，好凶啊，这谁呢？哦，难道说这就是老庄主向我介绍的冯家父子？心里他纳闷，哎，徐芳真猜对了。出来这五个人真非是旁人，明凤山总辖大寨主和四个少寨主，上了年纪这个就是赤发龙神冯奎章，后边是他四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就见赤发龙神强步欺身来到张绍山面前，一抱拳，少庄主欢迎光临呐！哈哈哈哈，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张绍山急忙以礼相还，寨主爷您太客气了，我算个什么东西，还劳动您金神大驾亲自迎接，来的鲁莽妄求海涵。别客气了，你身后着的这都是我带来的人，四个书童，四个保镖。
1: 哦，
0: 那都是自己人了，往里请。说话携手揽腕，把张绍山让进聚义大厅。徐芳和朱深低着头也跟着进来了。等人家分宾主落座之后，徐芳就站在张绍山身后。他个儿小，比那椅子靠还矮着那么一寸，哎，谁也对他不注意，所以他在后头可以看一看大厅里的形势。徐芳瞪眼一瞅，大厅的正中有8扇洒金屏风，屏风前边是一张办公桌子，南绣平金的桌围子，桌子的后面是一把高脚椅，蒙着全虎皮，这是赤发龙神冯奎章的座。往两旁观瞧，燕翅拍开，全是桌案，每张桌案的后头都有一把高脚椅。徐芳一看呢，我娘的，这大厅里的人几乎都坐满了，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的胖的瘦的，什么模样的都有。对别人他不注意，里边有几个人他太眼熟了，不看自可。小矬子一看好像没拉裤子里头，什么原因呢？他往上垂手这张桌后头一看，坐着个出家和尚，这家跟吃了苦瓜似的，面无表情，大嘟噜腮，蛤蟆眼， 黑汉人。

0: 正是韩宝他老师苦面佛冷然。往下垂手一看，坐着个老道。这个老道大身材，大骨棒，驴脸大下巴，虚然飘洒千金，两个大三角眼放出两道寒光。他一瞅，正是火龙祖张天杰。在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人，头上戴着斑卷荷叶乌金盔，体挂掩心，外罩皂罗袍，腰悬着宝剑。往脸上一看，长得是豹头环眼，严寒虎须。他一瞅认得，正是苏州那个大帅赛张飞张九六。这几个人他太熟了，徐芳就觉得眼前一黑，双腿发软，心说不好，怎么这些王八蛋都凑在一块儿？哎呀，幸亏我来了，今儿个我们要不来，焉知的这帮小子在此聚会，你看着没，这事儿麻烦了。徐芳心里这么盘算着，偷眼看看朱深，那意思伙计你看见没，其实朱深呢也都看见了，冲着徐芳微微点点头，那意思你甭担心我，我全都记在心里头了。这个场合他们不敢说话呀，恐怕被人认出来，因此把那头低得更低了。单说赤发龙身风盔章坐在正座上跟别人介绍，众位，方才我又来个好朋友，就是这位姓张，双名少山，是桃花沟桃花庄的少庄主，我跟他父亲多年的交情了，哈哈哈哈，可以说有连山之好，数年来我们不是要粮就是要草，都是人家桃花沟供给呀，没有一时耽误的，因此我们两家交情莫逆。既然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的各位的朋友，大家不准另眼看待。寨主你放心吧，咱都是自己人。张少山站起来向大伙抱了个罗圈揖，表示敬意，然后归座。然后张少山呢，把礼单拿出来了，往上一递：“寨主爷，我爹刚出远门回来，本想给您亲自把东西送来，但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心有力不足，因此派我来的，望求寨主海涵。”这是礼单一份，上头开列着数目，请您过目。哦，冯会长拿过来一看，上头标着数目呢，送来多少粮，送来多少草，另外还有牛羊若干只。他也看完了张少山解释，粮草任凭债主也赏，你给多少钱都行，我爹讲了，牛羊我们分文不收，是奉送给寨主爷的。一说这话，冯奎章乐坏了，少庄主，我没少沾光啊，你们父子动不动就不要钱了，让本寨于心何忍呢、今天可不行，我要给双份的钱，一点都不能少。另外请你回去之后转告老庄主，希望他改日到我山上来做客，我们山上有喜事儿，你呀也别着急回去，也要住个三天两天的，我让你开开眼，见见世面，料表谢意。这张少山一听，他话中就有话，因此嘴里的含糊其辞，好好好好，就归了座了，不便多问呢、大家寒暄了几句，一边喝着水一边闲谈。徐芳心着急呀、心说我来是为燕王来的， 怎么都不提燕王这茬儿？到底在这没在这儿？要没在这儿，我们赶紧另打主意，别捅这个马蜂窝。要在这儿，兔崽子跟你们完不了。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派人回去调大队啊。这话茬怎么能接得上呢？他一着急，把手指头伸出来了，就捅座上的张少山，正好捅到张少山这腰眼上，蹦蹦。张少山一回头明白了，啊，他知道徐芳着急，这少庄主还挺聪明，马上就领会了徐芳的意图。哎，寨主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少庄主你怎么还客气上？有话说吗？哎，寨主，方才您说让我在这多住两天，让我开开眼长长见识，不知此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您没有什么急事儿，我打算告辞。我爹身体不太好，我回到庄还有事儿。哎，少庄主，你可不能走。怎么的？今天你不能走？要真着急，明天我派人送你回庄。方才我说的意思，你现在不明白，一会儿你就明白。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众位啊，你们想开开眼不？想开眼，寨主，这位庄主没来以前你就说了，既然庄主也问到这儿了，你不是说让我们大伙都开开眼吗？干脆现在闲着也是闲着，呆着也是呆着，你马上就叫我们开眼吧。对，赤发龙神点点头。众位少坐片刻，来人。他一回头，他大儿子冯云龙过来了。爹爹，拿我一支令箭到后面，如此怎般，怎般如此。遵令。腾腾腾腾腾腾腾，冯云龙带着八个亲兵下去了。赤发龙神照样在这说笑。哎呀，这时间可不短呐，能有一顿饭那么大的功夫。就见冯云龙这才回来，把令箭往桌上一放。爹爹，儿办完这件事儿了。什么时候把他带进来？你推在一旁。来人，把人带进来。扎杀。有人把连龙一挑，就见推推拥拥架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拿黑布口袋装着，口袋嘴扎着，谁也看不清五官。你看在口袋里他走不了，因此有四个人架着，架进中平大厅的地当央，把这口袋嘴给打开了，秃噜往下一吞，把里边这人露出来了。就见此人散发披肩，昏迷不醒啊，眼窝深陷，颧骨突出，两只手拿绳子给拢着，两条腿也给捆着，就放到这地下了。后边的人看不见，呼啦全站起来了。哗，徐芳他们这个座呢，在末座，离着门不太远。你别看这末座靠前边，所以比较得眼。徐芳探着脖子一看，呀，非是旁人，正是燕王朱棣。朱永杰脑筋都蹦起来，这热血沸腾，恨不能往前一纵，把燕王千岁夹起来掏出明凤山。但是脑袋稍微一热，他又叫他冷静下来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你再着急，头脑要保持清醒。因此两个人急得汗珠子都下来了。燕王现在身体还没复原，你别看这么些天了，看来这个病啊还加重了，瘦的都有点脱相了。赤发龙神用手一指，各位看见没看见，有没有认得他的？哎，大概有很多很多人没见过，本寨向你们介绍介绍，此人就是洪武万岁朱元璋的四儿子，官拜燕王的朱棣。啊，朱棣，他就是燕王，他就是燕王，真在这儿，真在这儿呢。一阵大乱，众人交头接耳，议论不止。 冯奎章继续说，那么有人要问，燕王怎么会落到明凤山？你们用什么办法把他弄来的？把他弄来的目的想干什么？我下面就要谈这几个事儿。众所周知，乱世出英雄，有道是天下是人人之天下，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这江山谁都可以做呀，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当今英雄独立，各霸一方，能兴风的兴风，能行雨的行雨。我不隐晦我的观点，我也打算当个皇上，弄个王爷。我想在座的诸公也皆有此心呐、啊。那光这么说不行啊，得干真格的。因此我烦出个人来，这人又烦出一位高人，深入虎穴，在太平府把他给弄出来的。是啊，寨主爷，谁这么大胆子？哪位高人能不能让我们见识见识？
1: 对啊，我们也看看哪位办的这么漂亮的活。
0: 徐芳和朱深也有这个心，心说谁进的太平府把燕王给背出来的，他妈这小子是罪魁祸首，不能饶他。众人一喊呢，代表了他们俩的心愿，所以他们俩也挺赞成。冯奎章点点头，我今天就是想给众位介绍介绍此人。来啊，请壮士。其实啊，那人就在外头等着呢。时间不大，有人一打连笼，从外面噔噔噔走进一人。徐芳和朱深一看也吃了一惊，闹了半天走进这人不是男的，女的。再看这个女子，周身上下火炭红，头上是大红色绢帕罩头，身上穿着大红色一身靠袄，勒着狮子畔汗巾纱腰，大红的弯弯战鞋，鞋尖上还有一朵红绒球，外头披着大红的披风，腰里挎着宝剑，斜背着白布囊，往脸上一看，哟，这女的长得还真漂亮，看这意思不超过25岁，瓜子脸尖下壳，弯弯的眼眉，一对大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满嘴整齐发亮的白牙。就见这个女人满面带着严肃从外边进来，一直来到桌案的前头，飘飘万夫，参见寨主爷，免礼平身。来，请坐请坐。这个女人在车座坐下了，冯奎章给大伙介绍，众位，哎呀，这位可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啊，是我们乱世之中飞出来的一只彩凤。我给大家介绍介绍，他有个绰号叫飞天魔女，姓龙，叫龙云凤。